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

0: 表示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4: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2: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6: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5: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6: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5: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7: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孩子总是追问有什么样的夜空，还是充满憧憬。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跟上我的腿，
8: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五 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过程。
1: 好的，那预计本周全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其中4月27号和5月2号分别有一次降水过程，4月28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降至20度左右，最低气温9到11度，4月30日起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以上。本周气温起伏较大，周后期气温迅速回升，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
0: 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1: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通过添加 QQ 群55728501 2628 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买车容易养车难，汽车买来之后呢，需要花时间精力来去细心的呵护它。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要为爱车进行全方位的保养。爱车每个阶段该怎么养，如何避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来总结一下。
1: 首先了解一下机油和机油滤清器更换周期呢，合成机油的使用周期是5000公里或者半年，全合成机油的使用周期是7000公里或者半年，顶级全合成机油的使用周期是10000公里或者是1年。
0: 机滤呢，对来自油底壳的机油中有害杂质进行滤除，一个机滤的价格呢几十块钱，换的话也不心疼。但是对于一些给车子啊加了长效机油的车子呢，可以选一些比较长效的机滤，但是价格呢也会稍微的贵一些。
1: 要注意的是，机油滤清器是和机油一起更换的，原因就像是你干完活浑身很脏，虽然洗澡了，但你还是穿上了旧衣服，那洗了就等于白洗。所以说换机油一定要换机油滤清器，这是一个规矩。
0: 还有就是冷却液的问题了，更换周期呢是2年或者说40000公里来更换， pH 值呢低于7，如果长时间不更换冷却液，发动机水道呢会出现水垢，可能会堵塞发动机水道。如果长时间不更换冷却液，那冷却液的冰点呢会升高，沸点会下降，也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转。
1: 再来说一下刹车油，更换周期是3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含水量超过3%。不更换刹车油，制动力会下降，造成刹车管路空气阻力，进一步影响刹车性能，还会腐蚀制动管路，导致防抱死制动液压总成内部阀门损坏，严重影响制动器的传动响应。
0: 再来说一下轮胎，轮胎的更换周期呢是5到8万公里。正常情况下，一个轮胎的更换周期呢是5到8万公里。当胎纹的深度低于 1.6 毫米，或者说胎纹已经达到了磨损指示的标记的时候，必须更换。市面上一般车辆呢都是前置前驱，所以呢前轮的轮胎呢一般比较的容易磨损，要时刻检查前轮磨损的情况，及时进行更换。
1: 刹车片的更换周期是6万公里左右。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在使用中会逐渐磨损，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必须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甚至造成安全事故。
0: 还有就是蓄电池了，蓄电池的更换周期呢是6万公里或者说是2到3年。熄火以后啊，应该及时的关闭一些车上的用电设备，比如说大灯还有音响等等。车辆熄火之后呢，没有办法为电瓶进行充电，那这样下去会造成电瓶亏电，导致缩短电瓶的寿命。
1: 火花塞的更换周期，如果是镍合金，也就是普通铜芯，是3万公里。如果是铂金火花塞，它的更换周期是6万公里。铱金火花塞是1万公里。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要做好火花塞的保养和更换，具体的应该做到5G。即使用火花塞过程中，就是既冷热不分，既长期使用，既长期不清除积碳，既随意除垢，既火烧。这样呢，可以延长火花塞的寿命，确保发动机经济安全运转。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发动机正时皮带的话题，它的更换周期呢是6万公里或者说是4年。市面上不少的车型呢都是使用橡胶的发动机正时皮带，这种皮带呢最好在4年或者说6万公里的时候呢进行检查或者更换。老化的皮带表面呢会出现皲裂的纹路，当然如果车辆装配的是正时链条，就不必受4年或者说6万公里的约束进行更换了。
1: 离合片的更换周期是5万公里，离合器在正常情况下5到6万公里更换，但是呢，离合器的磨损也与驾驶人的驾驶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习惯不同，带给离合片的负荷也不尽相同。有的人用得好，可以几年换一次，用不好的半年就得换。特别是新手，在起步换挡时动作不娴熟，对离合器的磨损呀就特别大。
0: 是的，那通常情况下呢是需要更换的，比如说你上高速它跑不起来，油门踩到底呢只能跑80到90啊，那再比如说挂一档起步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车啊有前后的闯动的感觉，还有踩台离合的时候呢有声色感等等，这些情况下呢是也需要更换的。
1: 那空气滤清器的更换周期是1到2万公里。空气滤清器的滤芯啊是主要的过滤部分，承担着气体的过滤工作，相当于汽车的口罩，起到滤除空气中的灰尘还有这些沙粒的作用，保障气缸中进入足量清洁的空气。
0: 再来说一下空调滤清器，它的更换周期呢是1年更换一次。空调滤清器呢可以有效的过滤汽车内外部的花粉、尘埃、颗粒的杂质、异味和气体，改善车内的空气质量，保护乘客的健康，延长空调的寿命。如果说一开空调就有异味，那么就要检查更换空调滤清器了。
1: 再来说一下汽油滤清器，它的更换周期，外挂汽油滤是1到2万公里，油泵一体是6万公里。汽油滤清器的主要功能啊是滤除空汽油中的杂质。汽油滤芯分为两种，有外挂式还有汽油泵一体的。一般建议啊，外挂式的每行驶1到2万公里左右就更换一次汽油滤清器，具体更换周期以车辆实际工况还有自己的保养手册为准，比如说油路不通畅就是应该换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毛不易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几款车呢是有它的特点的啊，比如说能够遮风挡雨啊，皮实耐用啊，油耗低，而且呢每月的养车成本呢不高。今天我们就盘点三款这样的车型。
1: 首先呢，第一款是速腾2026款豪华型。2022款宋腾啊，总共推出了五款车型，分别是时尚型、精英型、豪华型、3000万辆甄选飞跃型，还有超越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豪华型，官方指导价呢是在16.49万，目前市场优惠3.3万，优惠之后啊，裸车价大概需要13万1900，落地呢大概是15万左右。如果说您的月薪是5000块钱啊，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啊。
0: 嗯。外观上呢，它延续了大众一贯的沉稳大气风格，车头格栅和大灯自然衔接， LED 的日间行车灯呢是标配，和发光的 logo 相搭配。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812、1813、1472，轴距呢是2731，在紧凑型的轿车里边呢算偏大的，1米8的人坐进去呢，腿部还有2拳左右的距离，家用呢是够用了。
1: 内饰上，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软质材料包裹，搭配皮质座椅，质感很扎实。仪表盘呢是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中控屏是15英寸大屏，分辨率很高。车机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155芯片，配备 12GB 运行内存和 128GB 的储存空间，支持 5G 网络、 CarPlay 和华为 HiCar 互联、语音控制、面部识别和手机 APP 远程控制等功能。
0: 那另外呢，在配置方面，主动安全有 ABS 电子制动刹车，还包括制动力分配啊，还有这个刹车辅助，还有车道偏离预警、前方碰撞预警、主动刹车、并线辅助等功能。被动安全配备了主副驾的安全气囊、前后排侧气囊呢和安全气帘，还有胎压监测和儿童座椅接口。舒适配置上呢，有可开启全景天窗、30色的氛围灯、自动双区空调带、 PM2.5 过滤器，前后排呢都有出风口，还有40瓦的无线充电和4个充电接口，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也都是标配。
1: 动力上，这款车搭载的是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型号呢是 DYZ， 排量是1498毫升，最大功率是118千瓦，最大马力160匹，最大扭矩是250牛米，匹配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官方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55升，实际开下来也就是6升左右，加92号汽油就可以了。每月开1000公里，油费呢大概是在300多块，压力不大。底盘采用的是前置前驱布局，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调教偏向舒适，开起来很平稳，转向轻盈精准，还支持运动、 ECO 等4种驾驶模式，可以根据需求切换。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天籁2026款鸿蒙座舱 2.0L 智能超舒适版。2026款天籁呢共推出了五款车型，包括舒适版、超舒适版、智能超舒适版、旗舰版和 S380 大师版。我们要说的是 2.0L 智能超舒适版，官方指导价呢是15万7900，目前终端优惠之后呢大概是13万5900，落地呢不到16万。
1: 外观上，前脸采用的是无边界格栅，配合贯穿式灯带，车身整体线条流畅饱满，尾部贯穿式 OLED 的尾灯和2064颗发光单元组成，支持自定义语灯语，尾部呢还有排布在它的中央，整体气质偏向稳重，也很适合家用。
0: 尺寸方面，它作为中型轿车啊，那长宽高呢分别是4920、1850、1445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4门5座布局，后备箱的容积呢556升，那放几个行李箱、婴儿车都没有问题。内饰方面，车内采用的是黑灰配色，中控台采用了软质材料包裹，搭配皮质方向盘和渐变打孔真皮座椅，质感不错，摸起来呢很舒服。
1: 仪表盘是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中控屏是 15.6 英寸的悬浮大屏，搭载了华为鸿蒙座舱 5.0 系统，支持语音控制、 OTA 升级和手机互联，还配备了17扬声器，车内呢有256色智能氛围灯、前排双层隔音玻璃，再加上自动双区空调和后排出风口，舒适性很不错。
0: 配置上搭载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包括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360全景影像等功能。舒适配置上有主副驾的座椅电动调节，还带有加热按摩的功能。副驾呢还有电动腿托，可开启全景天窗、远程启动、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内置行车记录仪、外后视镜锁车自动折叠等功能也都有。
1: 动力方面，它搭载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最大马力156匹，最大扭矩是197牛米，匹配的是 CVT 无级变速箱。实际开下来哈，它的这个零百加速大概是在11秒左右，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4升，那大概是在实际开下来有7升左右，加92号油，每月油费呢跟速腾差不多，300多块钱就能搞定。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四连杆式独立悬架。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三款车是锋兰达2026款 2.0L 的 CVT 舒适 Plus 版。这款车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3万7千8，目前市场优惠呢3万7，优惠之后的裸车价呢只要10万0多一点，那落地呢大概是11万左右。外观上它是经典的 SUV 造型，前脸格栅搭配 LED 大灯，轮毂呢是铝合金的轮毂，显得很大气，有水晶银、墨晶黑，还有铂金、珍珠白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
1: 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490毫米、1825毫米、1625毫米，轴距呢是2640毫米。虽然是紧凑型 SUV， 但是呢空间利用率还行，后排坐三个人也不拥挤，后备箱容积是在438升，座椅放倒后还能拓展空间。
0: 内饰方面，采用了星空黑的内饰，简洁大方，中控台布局合理。仪表盘呢是8.8英寸的液晶仪表，显示清晰。中控呢是12.9英寸的大屏。车机内置高通骁龙 8155P 芯片，支持无线的 CarPlay、CarLife 和华为的 HiCar 三种手机互联，还带有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语音控制和 OTA 升级等功能。
1: 配置方面，配备膝部气囊，还有胎压监测装置，以及发动机电子防盗、辅助驾驶系统、前方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车道居中保持和道路交通标识识别等功能。舒适配置上有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自动空调、后排出风口等功能，电子驻车、LED 大灯、外后视镜电动调节也都是标配。
0: 动力上，它搭载了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型号的是 M20C， 排量的是1987毫升，最大功率呢126千瓦，最大马力171匹，最大扭矩是205牛米。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呢，打开您的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 55728541。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来，听一首赵雷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月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人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2: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1: 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远望。
2: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1: 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身边有朋友对小麦说，大理已不再能够给他说走就走的冲动。曾经人们对大理的向往，好似就在他被人群攻破后，在持续的曝光中渐渐地消散了。但是大理就在那儿，从来不曾改变。或许你该去寻找另一种和大理对话的方式，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从未离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小麦年幼的时候，听到大理两个字，最先联想到的便是大理石。长大后才知道，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走进三月的大理，苍山、洱海，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香，让小麦觉得如此春光不可辜负。每天早上被自然光线和鸟语花香叫醒，拉开窗帘，瞬间感受苍山和洱海近在眼前的惊喜。除此之外，大理的每家精品酒店的背后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等待懂得聆听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你娓娓道来。说起大理的话，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哪个地方呢？是有大理山之称的苍山，还是苍山东坡的洱海，亦或是如宝石般的蝴蝶泉？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是大理最让人向往的所在。所以接下来就听小麦来介绍一下我眼中的大理吧。首先，小麦要说的自然是苍山。苍山在古籍当中还有滇苍山、熊苍山、大理山的称号。苍山的山脉是由19峰自北向南连脊平列组成，苍山东坡2峰加一溪，形成了19峰加18溪的梳状地貌。雄伟壮丽的苍山横亘大理境内，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苍山19峰，每峰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由于海拔较高，在峰顶异常严寒，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晶莹洁白，蔚为壮观。 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素负盛名的风花雪月之最。传说有一年，苍山脚下瘟疫流行，有两兄妹用学到的法术把瘟神赶到山顶上，埋在雪里冻死了。为了使瘟神不得复生，妹妹变成了雪人峰的雪神，永镇苍山。大理山河壮丽，离不开苍山积雪的景观，古今文人为苍山留下的诗文佳作也是非常多的。明代杨升安说他滇积雪，山腰白云，天巧神功，各显奇迹。元代黄华老人在诗碑中写他桂镜台挂玉龙，半山飞雪天风，苍山雪景的宏博壮丽，小麦觉得都可以和阿尔卑斯山媲美了。提起了苍山，便不得不提洱海。从空中往下看，洱海宛如一轮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洱海共有三岛、四周、五湖、九曲，洱海的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很高，自古以来就一直被称

称作群山间的无暇美玉。洱海在大理市境内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族先民称洱海为金月亮。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泛舟洱海，那干净透明的海面宛如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觉，让人领略那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如诗如画意境。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幸能够在洱海与冰清玉洁的洱海月交相辉映，会构成一幅银苍玉耳的奇观。蝴蝶大概是每个小孩子对于春天最美的印象吧，而大理就有一个地方在春天聚集了很多的蝴蝶，那就是蝴蝶泉了。明代有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在游记当中热情地称颂蝴蝶泉，他写道：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虚翅徐然，与生蝶无异，还有真蝶万千，连须钩足，自树颠倒悬而下及泉面，缤纷落翼，五色焕然。清代诗人也曾经有一首诗在《上观蝴蝶泉》诗中也同样赞道：迷离蝶树千蝴蝶，衔尾如鹰拂翠田，不到蝶泉谁肯信，壮影翻盖蝶庄严。每年的农历三四月间，云弄峰上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竞相开放，泉边的合欢树散发出一种淡雅的清香，它诱使成千上万的蝴蝶前来聚会。这些蝴蝶大的如掌，小的如风，它们或翩伏于色彩斑斓的山茶、杜鹃等花草间，或嬉戏于花枝招展的游人头顶，更有那数不清的彩蝶从合欢树上一只只倒挂，连须钩足结成长串，一直垂到水面，阳光之下五彩焕然，壮观奇丽。尤其是农历四月十五这一天，如果遇到天气晴和，更是盛况空前，不仅蝴蝶多得惊人，而且品种繁多，如凤尾蝶、大瓦灰蝶等等应有尽有，汇成了蝴蝶的世界。蝴蝶泉的泉水清澈如镜，从泉底冒出，泉边弄阴如盖，一棵高大的古树横卧泉上，这就是蝴蝶树。每年的春夏天之交，蝴蝶树的芬芳引来蝴蝶，大批的蝴蝶聚于泉边满天飞舞。我们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吧，被蝴蝶环绕，好似少年时的梦境一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大理的别样风采吧。大理一直都是一个文艺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景点，也因为各种小店和酒店。那既然说起了大理的酒店，就让小麦来给大家说。

0: 稍稍介绍一下，大理的酒店光从名字上都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无法比拟的格调，不信就和小麦一起来看看吧。第一间名为金梭岛，时光横卧在洱海之上的金梭岛，传说是天上一位善知采景的仙女将自己的金梭遗落洱海，金梭幻化为岛，成为人间美景。如果你来到大理，希望你能够到此一游，在岛上听风听雨，看山看水，捡拾时光。现实生活中真的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顾一切为了共同的梦想而奔赴远方吗？答案是有。四个人两个家庭就因为喜欢，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洱海中央的金梭岛安了家，建造了这个酒店。这里从地基到土建到装修，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两个老板历经一整个年头共同营造起来的。他们把爱情、生命、灵魂、青春和梦想通通都安置在这时光里。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海西归心，转到淮海西路附近的一个海边村庄，那里有一处老房子，做旧的墙面，素色的水墨石地面，暖色的木头家具，最重要的是它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是伸进洱海里的。这里比双廊更安静，离古城也很近，可以尽享洱海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三月四月飘香的樱花和成片的油菜花，可谓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屋内每件器物都是经过精心的布局，营造设计感的同时又不会让人感觉到拘束。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原木色的家具上，温暖到你的心中，多想让时间就停住在这一刻。窗边摆放着浴缸，当身心感到疲惫的时候，把自己泡在其中，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洱海，真正的释放自己，回归本心，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和唯美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大理的温情。这么好的住处，如果没有美食相配，是不是显得有些单调？小麦也觉得如此，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小麦好好和大家介绍一下大理的美味吧。大理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所以说去大理不得不品尝的就是白族的土巴碗了。土巴碗是白族传统宴席上一套典型的菜谱，有煮、炒、蒸、炸、煎、腌多种菜肴，色泽鲜艳，滋补健胃，老少皆宜。在白族红白喜事宴客中的八大碗是白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席面用料简单，但形式和礼仪隆重，所用的器皿一般都是本地产的土碗、红竹筷子等等，很少用高档的瓷器，但是并不显得粗陋和简单。所用餐桌都很考究，一般会选用剑川土漆雕花八仙桌，餐桌一般摆在婚礼彩棚下，加上菜肴色泽搭配美观，显得古色古香。第一轮先由客人当中有声望的老人入席，俗称开席，这个时候唢呐鼓乐吹奏，主人迎客，气氛热闹，表现了白族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席间客人可分菜和带菜回家，土巴碗当中的主菜一般都有定数，每人可吃到两块肉，碗中垫底的素菜可添加多次，因此客人都备有菜叶子和竹签，将分到的肉包起来或串起来带回家给老人或小孩吃，寓意为带回喜气和福气。另外的美味便是大理的砂锅鱼了。大理洱海是云南横断水脉中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 洱海自然资源丰富，仅鱼类就有十多种，而白族对鱼的吃法和烹调技术颇具特色。砂锅鱼集中了白族鱼味的精华，热烹热吃，配以豆腐等食物，味道鲜美，是大理白族款待宾客的佳肴。关于大理砂锅鱼的来历，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大理城有一家饭店名叫山海酒家，生意十分兴隆。店里有一个名叫张小三的小伙计，每天把有钱人吃剩的菜装在砂锅里带回去煮给家人吃。有一天，一位富商在店中大宴宾客，剩下了一些海参、蹄筋、鱿鱼、火腿、冬菇、玉兰片等菜，张小三将他们一起带走，通通倒进砂锅。带回家中之后，正巧家人从洱海里捕到一条鱼，他便把鱼剖洗干净，放进砂锅和剩菜一同煮。全家人吃后都觉得味道格外的鲜美可口，张小三茅塞顿开，于是他自己办了专卖砂锅鱼的饭店，结果卖出了名，砂锅鱼从此成为大理白族风味的佳肴。好了，小麦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对大理有没有新的冲动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哦。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 现在是红灯，禁止
2: 发行。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3: 现在是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0: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4: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5: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4: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5: 好嘞好嘞，慢点。
4: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6: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2: 我是江娃。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2: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江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嘿，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3: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
2: 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2: 手机客户端
3: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2: 功能进行优化。
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4: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奋元江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哎呀，
1: 过了个假期了，大家可能忘了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了。
0: 是的，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非常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158这两个 QQ 群嘛。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哎，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好吧。
1: 是的。每天一个话题啊，今天是什么话题？
0: 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的简单。
1: 什么？你感觉吃什么算是给胃放假？
0: 哎，对了，
1: 这问题很简单，就是不吃。
0: 就很尖锐啊，就是很简单。
1: 就你不吃的时候，不就是放假的时候吗？
0: 但是很多大聪明都说过嘛，就是这个，叫什么减肥餐，是在餐前吃还是在餐后吃这个道理？
1: 对，你可以边吃减肥餐边吃饭。
0: 对呀，这是啊，你也这朋友们，这个抖音怎么没有直播？马上就有了啊！好了，
1: 马上就有了，是断掉了，马上就好。
0: 啊，好，谢谢朋友们的爱心支持，爱吃香菜和荆芥的这位朋友。哎呦，我们俩一个爱好。
1: 你爱吃荆芥啊？
0: 爱吃荆芥，爱的不行。
1: 我之前去河南一次，然后他们不是有他们那边本土的一个做奶茶的那个店嘛？然后我就去买他们特色，而且招牌热销排名第一的荆芥柠檬茶。
0: 哇哦！
1: 然后就是我就是底下很多评论嘛，说哇特别好喝，怎么的。然后我尝了，就是不太适合我，就是我本来就不吃荆芥，然后我再喝荆芥柠檬茶。
0: 这个在
1: 感觉被下毒了那一刻，
0: 它属于一个就是热凉菜。什么叫热凉菜呢？做热菜也行，做凉菜也可。
1: 凉拌。我看我哥就是种了一些那个荆芥啊，给我奶奶说让他就是下面条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吃。
0: 对，凉尤其是凉面的时候放点荆芥。
1: 对，就觉得很好吃。
0: 香菜也行。其实这个荆芥和香菜是不是以同一个东西呢？
1: 有点像，
0: 但
1: 是我爱吃香菜，
0: 不
1: 我不爱吃荆芥。
0: 对，我爱吃香菜，我迷之爱吃香菜。就是我但凡一加班啊，
1: 你就得吃香菜。
0: 对，外卖都不香，我都干嘛呢？我都会
1: 你去地里面找香菜。
0: 我记得马年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我给大家发过一个视频。
1: 什么视频？
0: 就是我加班的时候买了一桶泡面啊。
1: 哦，
0: 泡面里面放的全部都是
1: 香
0: 菜。香
1: 菜泡面呗。
0: 对。
1: 我也是，我当时出这个香菜泡面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赶紧过去就买了一大包。特别爱吃香菜嘛。但我发现就是你里面放它原带那个香菜比你自己放的香菜好吃。
0: 不，
1: 你另加了香菜煮里面，就感觉味道没有浸润到里面去。
0: 你看这个就是有点说法了哈。那个香菜
1: 是我不会煮了。
0: 对，这个你冲泡的时候啊，你就要让香菜放在面的下面
1: 啊，
0: 然后泡三分钟赶快翻上来，这时候就口感就相当好，不错。
1: 我看河南人他们还挺爱那个什么荆芥那个做的饼，自己家里面摊的饼子。
0: 咱这最有名的景记黄瓜糖，
1: 那对是的，
0: 景记黄瓜鸡蛋糖，
1: 好久没喝过了。
0: 景记黄瓜鸡蛋胡椒糖，景记黄瓜鸡蛋烟糖。
1: 对，你知道为啥没喝过吗？好久没吃席了。
0: 这个就拦着你点了啊。
1: 怎么了？就是咱们吃席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呀。
0: 这个一般白事上。
1: 啊？
0: 这个红事的话，一般就是这个它会有一些这个鸡蛋汤。
1: 哦，咱们这边的讲究一个说法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清淡嘛。
1: 好配、发财。
0: 对了、荆芥黄瓜汤呢，自己可以打，很简单，非常简单。
1: 哦。
0: 买时令有就可以了。
1: 那在家里面做不忌讳啊？
0: 不忌讳，这就是一道菜。这是一道菜，你事儿上提这个嘛，你想一想，事儿上也有很多嘛。你比如说你吃鸡鸭鱼肉嘛。
1: 我看去饭店的时候有偶尔有的饭店也会有这道菜，
0: 时令的时候会有
1: 是吧？
0: 对，它不会在那个不是季节的时候突然出现。但是这个事情啊，就有的时候分啊。
1: 他爱吃香菜，说还有荠菜，荠菜我爱吃，尤其是荠菜饺子特别鲜。
0: 我跟着我闺女呢，就是
1: 我闺，
0: 跟着我闺女啊，就是突破了一下自己的口味。
1: 怎么了？你吃了啥？
0: 我以前吃荠菜都吃包子。
1: 哦，荠菜包子。
0: 对，然后吃荠菜包子。后来他说：“爸爸，爸爸，有一个千里香馄饨。”
1: 哦，也是荠菜
0: 啊，
1: 听你讲过，特好吃是吧？
0: 荠菜馄饨，大的，这么冷不大个儿，知道吗？像多不大个儿呢？就像冷不大个儿啊。
1: 那其实和我说的荠菜饺子特别像了。
0: 对对对，
1: 就很大个儿嘛。
0: 它那个皮儿啊，那个感觉，那稍微有点不一样，
1: 薄一点。
0: 对你吃就特别爽，而且特别入味儿。
1: 对我妈现在懒了，我都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个了。我就是一般我不吃饺子，但荠菜我会多吃几个。
0: 那你这时候你又适当的应该和母亲多联系联系，是吧？
1: 每天都在一起
0: 啊？你就每天都在一起吗？
1: 对，
0: 你就点他呀。
1: 他听着节目呢，你以为我现在为啥突然间说这个？
0: 阿姨把那段掐掉，好不好？哎呀，
1: 周八健啊，说咱们亳州的郭河夜话这几天人多吗？本地人这五天都没出门。说实在的，我昨天晚上9点多我去了，就是人稍微少了一些，但是因为当时时间晚了嘛，9点多快10点了。但在那之前，我听他们工作人员说，就是说，昨天晚上就是如果说你想游船的话，还要排队1个多小时。
0: 再过两天，
1: 对，其实再过两天周末的时候会比较好吧，对吧？
0: 对对对，你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到一个景点，不是必须要全玩完。知道吗？先玩一部分，
1: 先去时光里吃个好吃的，
0: 对，去溜达溜达啊。不到1岁的宝宝可以办银行卡吗？
1: 哎，我看有这种宝宝有银行卡，说什么压岁钱的那种银行卡。
0: 现在你办银行卡就开通网银都需要你正规的用途，这个你
1: 对现在比较那个。
0: 你这个可以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就是我们隔壁后面那堵墙那个团队啊，那个栏目组叫说办就办节目组，
1: 还挺好奇的。
0: 哎。1岁宝宝啊！
1: 哇，这个宝宝好幸福啊！不到1岁就坐拥银行卡了。如果说可以办的话，
0: 那国家出政策，还有人已经挣到工资了呢。
1: 哦，你看，就是按照正规，就是说这个说法啊，就是说不到1岁的婴幼儿啊，完全可以办银行卡的，但是只能办储蓄卡，
0: 哦，
1: 也就是借记卡嘛，不能办信用卡。这样你就给他花完了。但是
0: 孩子说我还没干啥呢，我开始背信用了，就是。
1: 对，然后必须由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给代办。
0: 对。
1: 啊，这办理条件对吧、就是？
0: 他自己也去不了。
1: 对，你抱着他嘛，就是监护人带着身份证原件，还有宝宝的这个户口本的原件或者是出生证明。然后给证明一下你们的这个监护关系。去银行卡里，去那个银行里面选这个宝贝成长卡。
0: 哦。
1: 就是工行里面有这个宝贝成长卡，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建行、农行，就是四大行里面都会有这个儿童卡，可以去问一下。
0: 哦，您现在这个意思就是想给孩子从
1: 办理了，
0: 现在开始就让他理财，是吧？哈，
1: 就仿佛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
0: 哦，是这样的，我天哪！
1: 就可以给孩子存压岁钱呀，
0: 哦，
1: 教育金呀，对吧？
0: 那还行啊，好吧。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
1: 对，今天主题是啥？
0: 是就是你感觉吃什么是给自己的胃放假？
1: 哦哦哦！
0: 但是
1: 不吃，
0: 你这个是不吃是吧？
1: 对，我是空着。
0: 我是不行，我不吃不行。
1: 喝酸奶，我会喝酸奶。
0: 酸奶我不行，因为我本来一饿胃就开始泛酸，我再喝点酸奶，酸上加酸，那酸奶的味道就是真的是顶。
1: 哦，这不太适合
0: 啊。然后呢，我。分时段吧。你比如说冬天就爱自己给自己下个清汤面。
1: 你是爱这个的。
0: 夏天呢，就是咱回来喝马虎了。
1: 我前两天还去喝了呢。
0: 绿豆茶类似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啊，就是这个马虎，它不能天天喝。
1: 为啥？会增胖吗？
0: 不是，喝完之后呢，就天天喝就觉得没那么香了。
1: 我也觉得。
0: 你要3天5天喝一趟，哎，完美。
1: 是我前两天在大鱼手那边啊，就随便找了一家，就尝了几口，我觉得不太好喝。
0: 在哪儿找的？
1: 大鱼手那边。
0: 避雷。
1: 啊，是真的不太好喝吧？
0: 那就避雷吧。
1: 然后我还吃了那个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馍。
0: 什么馍？
1: 就是摊的那种饼子，然后里面还有加了鸡蛋那种。
0: 火罩子还是简单管饼？
1: 擦馍。
0: 哦，油擦馍。
1: 对，油擦馍。然后我和我弟同时吃，觉得有一种甜味儿，
0: 有点腻了是吧？
1: 它是本来就带甜味儿的吗？
0: 不吧。
1: 对啊，我记得我在就有的那个涮肉那边火锅店里面点过啊，就觉得很香。然后那天我在大鱼手那边吃，就有股奶味儿，我不知道是啥，甜甜的。但我妈说那是羊油。
0: 商家的天塌了。
1: 我没说哪一家，是羊油吗？
0: 你说一家还行，你知道吗？
1: 某一家。
0: 哦，对对，某一家。
1: 别我怕别人打我。
0: 你这是一个骗局啊！
1: 我只能这样说，我不能指名道姓，对吧？
0: 大一对的熟，我跟你说，现在都在抖。
1: 然后，他后面打一个括号说不是我家。
0: 哎，对，是的。
1: 还说这个出生证明丢了怎么办？丢了可以补办呀。
0: 对，直接补办。
1: 对，
0: 而且这个医院，
1: 可以在妇幼保健院啊，还有妇疾中心去补办一下。
0: 嗯哼，这怎么能丢了呢？孩子需要这个多着呢，这以后、啊。
1: 哎，咱们小时候那时候是没有这个吧？
0: 咱小时候也有，但是这是那个村委会开具的那个证明。
1: 哦。
0: 你要是这个有的时候给孩子们啊，就是给他们就入户口啊，或者其他的需要这个东西。
1: 哦、
0: 后来办身份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需要一下这个，有的时候有的就提供、啊。
1: 哦。
0: 我第一次办身份证的时候，我一脸胡茬子去。当年
1: 是。
0: 我十四嗯。
1: 我不是，我不是胡茬子、
0: 哦，
1: 我是额头全是痘痘。
0: 哦，是这样的。
1: 当时留着刘海。
0: 很青春。嗯，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不就是嘛啊！说我来听主播嘟囔空呢。
1: 好，今天我们嘟囔的是，
0: 你感觉吃什么算是给胃放假啊？
1: 对，
0: 今天周三嘛，
1: 嗯，
0: 聊美食啊。这个我们一点点说土，
1: 吃土。
0: 你让我突然想到了当年那个叫什么明清时代的观音土是吧？现在非洲还有很多的地区啊。有了地区还在吃这个土
1: 啊，
0: 很难很难哦。
1: 说幼儿园班长说博主天气热不热？今天挺热的，
0: 30多。
1: 就我们俩坐在这个房间里，说实话，我手心全是汗。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2: 透了，看了，
1: 我吓死了，我以为你要干嘛？
2: 要脱衣服是吧？
1: 他突然间站起来了，展示一下。我说这是干嘛？
0: 满身大汗，李大汗、王大汗、赵大汗，你知道吗？
1: 但是明天开始会有所降温啊，就是到25度、
0: 哦，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这个衣物要控制一下，别感冒了啊。
0: 嗯。哟，这爱吃香菜和金姐说土也叫这个芙蓉干是中药。
1: 哇。
0: 那是有部分的土，是一个比较细的土，筛过之后它可以作为伴药入药。我记得好像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这个。
1: 天哪，
0: 山西那一块的话也有这种地方，就是山西的土嘛，就是比较多。
1: 天哪，哎呀，叫芙蓉干。
0: 嗯，您查一查看那有没有确定的指数啊。
1: 就是这个土，这个芙蓉干呢，就是灶心土，就是老式柴火灶中间那块久经火烧的黄土。
0: 哦就那一块的土
1: 啊。
0: 哦，就是高温天天炙烤它。
1: 对，你知道它什么功效吗？
0: 什么功效？
1: 温中止血、止呕、止泻，专门治，比如说你胃寒、呕吐，
0: 嗯，
1: 你喝完酸奶喝一点土，吃点土，然后
0: 把油给我吸进去是吧？
1: 对，还有拉肚子。
0: 哦，
1: 哎，还有小儿吐奶，
0: 嗯，
1: 挺好的，挺好，就是古代一方常用的一个中药啊。嗯，
0: 猫猴说喝酒吃龙虾，然后呢爱吃香菜也说呢吃米酒就行。哎呦，
1: 哎，米酒其实挺舒服的，喝完之后它又不辛辣。
0: 我对那种没有刺激感的这个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了现在。
1: 哦，对对对。哎，你我昨天晚上就是特别特别有点丢人。
0: 嗯，
1: 就是我说那个我们去尝那个河马那个啤酒嘛。鲜啤，
0: 哦，出的那个。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说这个几度啊，我能喝吗？然后那个人告诉我说这3度完全可以喝，就是果汁一样，就不会晕的。我说好好好，我喝。
0: 嗯，
1: 我说对，这完全可以喝。然后我妈就说，哎，别喝，你能喝吗？就是啤酒你也会晕啊，一杯。我说没事，这只有3度，平时我喝都是9度10度的才会晕。
0: 嗯，
1: 然后别人说你喝的什么啤酒度数这么高。
0: 嗯，
1: 我说那雪花什么的不都是这么高度数吗？他们说是什么小麦什么量。
0: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1: 是吧，
0: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就是你看你不问我这事儿，你问我这事儿就没这茬事儿了。
1: 你没跟我聊这事儿。
0: 对，咱看到那个啤酒，你到底是看那个酒精度数还是麦芽浓度。
1: 对啊，对对对，他说的我看那个9度10度11度都是麦芽浓度。
0: 对，那个酒精度呢是一个这个酒的它的酒精含量，就是说它大概3度5度啊，比如说6度啊，高的7、8度啊，以前老圣泉的类似的那种情况。
1: 对，
0: 这个喝完之后呢，它的酒劲儿比较大，就说明我们上头比较快一点。然后量多之后呢，就会出现那种情况。
1: 是的，
0: 麦芽浓度呢，它是口感的问题，麦芽浓度越高，然后它的口感越浑厚越醇，你就喝的时候就越像，你比如我喝了干嘛糊涂呀，就麦芽程度很高。精酿的啤酒大部分会出现这个。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比如说咱喝的那个 那叫什么？那个桶装的那个
1: 扎皮，
0: 对扎皮，对扎皮分生皮，知道吗？他那个就没有什么哈，你还是懂啊。
1: 你没喝过，没见过吗？你看，
0: 哎，我真是，哎呦，
1: 可以换算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怎么念啊？一个圆圈，一个屁，
0: 什么圆圈跟屁？
1: 就是麦芽浓度。
0: 啊，那就八度
1: 啊，就这样的
0: 啊，
1: 就是麦芽浓度是八度的啊，就是大约是三度的酒精度，
0: 嗯，
1: 麦芽浓度是十度的，大约是3.5到4的，就是酒精度，然后麦芽浓度是12的，这个酒精度呢就高一点，就是4.5到5。
0: 那个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口感了，因为很多人对口感要求比较高，其实这个啤酒产出来之后啊。有的人就他不明白，就是很多人就是喝这个啤酒到底是那个是喝那个沫呢，还是喝那个酒呢？
1: 我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我突然间看到啤酒他们在喝，我会想喝，就是渴了。
0: 哦，就渴了是吧？现在咱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会就是直接喝那个酒嘛。其实啤酒一产出来的时候，它麦芽浓度比较高。
1: 哦。
0: 那个时候，你说德国啊、黑啤啊那些这一块的话，他们喝的是用那种高杯，一高杯冲出来之后。
1: 对对对，是的。
0: 有一个文化叫做啤酒冲杯不冲沫等于不尊敬人，就是他们喝的是啤酒花，啤酒花的香味独特。
1: 然后咱们这边是避免这个啤酒花。
0: 哎，对对对对，
1: 不太一样。
0: 你比如说，你一满杯，只有一点是酒，上面都是啤酒花。
1: 嗯，
0: 这个人就会说：“带着您的洗洁精给我滚。”
1: 哦，这样的。
0: 对，你带着你的洗洁精给我滚啊！就是那种情况。那个啤酒花喝完之后就很香，然后呢，你知道那个以前的这个大瓶的那个扎啤杯吗？喝完之后为什么这个外国人会准备一个这个胶棒类似的东西，就玻璃制的嘛，就是为了让它再搅拌，就把那啤酒沫再发起来。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喝着就香了。
1: 在那用筷子给你。
0: 对对，在那用筷子毙掉。就喝的不一样，就说明咱啊，对这个酒啊。这个有一个独属的那种感觉
1: 啊，
0: 要讲酒还能再给大家讲会儿。
1: 就我就看了一下，我为什么喜欢喝燕京啊，就是因为它的口感比较醇厚，但是我发现就是它最上头的是白啤之后就是燕京了，就我们常喝的几种啊，然后就是纯生，
0: 对，
1: 然后就是经典大绿瓶
0: 啊，
1: 那最后呢就是这个什么原汁麦呀、勇闯啊，还有崂山。
0: 对，
1: 他们会清爽。
0: 有崂山，哎呦，我听这名儿我头疼。崂山
1: 喝那个上头是吧？
0: 我喝那个不行，大乌苏就是崂山这个类似这种不行啊，就是有点太顶。但是有的时候状态好了也行。
1: 哎，我发现酒也是一种流行。
0: 对，
1: 比如说前两年就是什么小白那个，还有乌苏就比较流行。
0: 那就请刀啤酒，四厂的你就尝一尝，就二厂四厂的尝一尝。真的不一样，口感不一样。你看你喜欢喝哪一个？你刚才说的燕京，前两天刚和朋友们就是续过，
1: 是真的好喝。我觉得它在啤酒里面算好喝的了。就是一般情况下，我喝别的我觉得有点苦，喝那个它不苦。
0: 你能酌多少呢？一小杯？
1: 两杯吧，两一次性杯子。
0: 扎啤杯吗？
1: 当然不是、
0: 啊。那是啊，那个最近前两天刚酌的 U 八一个品牌啊。
1: 酌多少？
0: 这就不能算，U8
1: 度数挺高的，
0: 就不能算了。
1: 嗯，
0: 这真不能算，因为24一箱买那个成箱的嘛，这还挺多的。
1: 哦，小刚的红旗说，那不得吃药膳鸡？哎，我前两天我发现有很多来旅游的这个外地朋友啊，他们在抖音上会发自己，就比如 vlog 里面就吃了亳州的药膳鸡。
0: 对，
1: 我真不知道哪家好吃，作为亳州人，我竟然不知道。
0: 你这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1: 我只吃过那个淮扬堂，
0: 淮扬堂的那个吧，就行了，
1: 就行了。
0: 它分很多种啊，就你说你是吃那个，是你吃的不是那个麻椒鸡吧？
1: 不是啊，药膳的那个，
0: 就纯药膳鸡是吧？
1: 有汤的那个
0: 啊，煲底汤的那个，那个就是淮扬堂的就不错。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他们推荐的话，就是本地的一些帮会啊，就是咱这样说的意思啊，就是用乌拉拉那句话来说，
1: 嗯。
0: 很多的这个就会去到一些比较大的饭店做药膳的，专门做药膳的会有这个
1: 啊。
0: 然后咱平常老百姓呢，就是和药膳挂钩的一个叫做麻椒鸡，不是椒麻鸡，是麻椒鸡。
1: 这个能分清。
0: 对对对，麻椒鸡呢，这个就是咱那个就是做的豆皮儿那来是吧？
1: 嗯，
0: 它是白煮的鸡出来的。这个麻椒鸡呢就不一样了，它就是里面塞这个麻，
1: 对对对，我看到了，
0: 椒麻鸡
1: 就很多，就是商贩都会有这个麻椒鸡去售卖，
0: 是哈。
1: 但是药膳的话，一般就是不在摊子上了，在店铺里面了。
0: 对，都在店铺里面啊。
1: 曹老板的药膳鸡，他不是曹操鱼头挺火的吗？
0: 也有啊，华佐焖鸭、曹操药膳鸡啊，有曹操鱼头，都是啊。爱吃香菜说39度如喝白露，53度二斤不吐，雪花陪我长大，天涯在我脚下，精酿更是不在话下。
1: 哇哇哦，
0: 厉害厉害厉害！
1: 自己编的吗？
0: 那应该是吧，这个这应该就是一个顺口溜的，这属于是。这属于是老品鉴家了，这是。
1: 对，你看什么39度喝白露，白露是什么？
0: 清纯露水嘛。
1: 哦，我以为是一个我不知道的酒名。
0: 39度饮如白露，白露就是仙女才喝白露嘛。
1: 哦，53度
0: 露水，
1: 53度二斤不吐。
0: 对，就说明就是酒量大。白露上青天。
1: 这是哪个县的电视台？我们是亳州市广播电视台。
0: 对，是的啊。是与时光啊。咱们聊聊今天我们要说一下是吃什么给胃放假。
1: 对，
0: 周三专题聊美食啊。
1: 伊立晨在抖音上我们评论啊，说是给胃放假，他喝的是豆腐脑与煮的这个现挤的牛奶。在哪还能喝到现挤的牛奶？
0: 是喝现挤牛奶容易受伤。你喝一茬牛坐下了就能把你坐伤，知道吗？
1: 就是我们小时候，我和我弟就是经常有人问我爸我妈说我们俩怎么长这么高啊，然后他们就会说小时候经常给我们喝那种纯牛奶，而且是别人用那个就是那种玻璃瓶给送的，每天我们俩必须得喝，
0: 那叫鲜牛奶。
1: 对，然后我们俩每天早晨一人一大碗，就是喝吐了还得就是硬喝下去才行，要不然就这个学就不用去上了，然后坚持了好几年。
0: 哦，那长得高是有道理的，
1: 是吧？喝牛奶是有用的啊，而且那时候牛奶这品质真的很好，特别香，我特别爱喝。
0: 现在也好，
1: 没喝过
0: 啊，没喝过就行啊。
1: 但是现在有出现很多小饮料呀，就有很多小孩又喜欢喝那个饮料，我是这个意思。
0: 哦，对，
1: 不是那种牛奶，就现在有很多那种，比如说
0: 叫风味饮料，
1: 添加，对，风味饮料添加了很多果味，
0: 根本就不叫牛奶，就叫风味饮料。
1: 对，然后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发展的好，就真的是现挤的牛奶，
0: 那就是门儿，
1: 对，
0: 然后就挤、
1: 换名字了，是我们的这个，
0: 对，我们换头像了，没换名啊、
1: 换了呀，
0: 以前叫博士频，然后呢，现在博士云叫大烧花，
1: 对，
0: 用着了啊。
1: 然后我们就叫亳州广播电视台了。
0: 对啊。然后魏刚那边有卖鲜牛奶的吗？卖鲜牛奶的地方现在还挺多的，你搜能搜着。
1: 你现在家里没有小孩，也没想过订牛奶。
0: 哦，是吗？
1: 是吧？
0: 我这个不会游泳的鱼说，每天晚上不吃饭，按20元算，你一年的收益是多少？大富豪。
1: 什么？他说啥？
0: 就是这样说嘛，就是一天晚上不吃饭20块钱。
1: 我看过这个
0: 标餐。
1: 这个
0: 就不行了啊！你按这样算的话，那也一天不吃饭呢。就是只要能保证自己的正常摄入，那就这不是啥了，是吧？对，他说药膳其实就是一家卖的那个啊。小刚说他不吃这个药膳鸡，他在无锡。
1: 其实自己家里面熬的鸡汤也挺好的，就放点中药材。
0: 对，刚一起说好多年没看到药的时空直播了，药的时空就没直播过。
1: 对，
0: 我们只是借用他的号，不好意思啊。
1: 是的，
0: 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档直播节目，叫悦动全程。
1: 对
0: 啊，这号我们也同时在用。
1: 我们悦动全那个药都时空是晚间会播出。
0: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下载我们的掌上亳州客户端。我刚刚为那个网友算了一下，每天晚上不吃饭省了20块钱啊，20年可以省多少钱？14万6千元。要是算上偶尔闰年多几天，差不多15万左右。
0: 哦，够我们吃顿饭的。
1: 哎，的确，我发现就是我奶奶，就是我和我奶奶就我们俩的饮食习惯对比一下。你比如说，让我出门吃一个汉堡啥的，我觉得就是和她的饮食习惯对比一下，真的很浪费钱。
0: 就是朋友们，这些世界上存在的美食，你想尝它就有，你想吃它没错。 你要是天天吃，然后呢也没错，因为你的经济实力它有，就看自己耗。当你身体长大之后，慢慢你就觉得还是老板打吃了最舒心。
1: 但是不对比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差价啊。
0: 对呀，那我们就这么想嘛。你要说这个什么买鸡蛋多少钱，什么买牛奶多少钱
1: 一
0: 箱，一
1: 个手机多少钱？
0: 对对对对。就不能这么算。
1: 治愈时光说，没小孩不得整一个，整一个给他订牛奶。
0: 感谢您对牛场的赞助啊。
1: 对、
0: 好。快乐哥说，逆行闯红灯都抓拍了吗？上面有这个，这个我今天发群里了啊，
1: 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永杰走海波皮，不行我警玩有好了。
1: 波皮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河马吧，河马鲜皮、
0: 上面还有一个什么马，还有一个什么马，我记得就是那个啤酒的一个名字，
1: 斑马。
0: 哦对对对，还有个斑马，真有真有真有。
1: 对，因为我们昨天聊起来说这个河马，哎，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马，我们一起想了一下，斑马。
0: 嗯，
1: 这是从即日起啊，也就是说关于这个非机动车逆行还有闯红灯将被抓拍处罚。
0: 对，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1: 嗯，就是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啊，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所以大家增强一下我们这个文明守法的意识啊，从自己做起吧。
0: 嗯，从你我做起。
1: 我对，保证自己的安全，又保住自己的钱包。
0: 哇哦，
1: 一举两得。
0: 那是那是那是。为什么？因为最近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已经发现有很多朋友开始出现逆行了。然后呢，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亳州的这个秩序嘛，就是规划之后，好多人说他不理解，说你一个小城，你先搞这个。然后现在大家实施起来之后，各行其道，不逆行，不闯红灯。发现安全感上升，秩序感上升，这座城市的这个规矩感也上升了。大家都很文明，所以说哦很棒。
1: 是的，但是还是有个别的朋友没有遵守啊。
0: 不是喝吗，是我们亳州90年代自己的啤酒
1: 啊。是什么叫绿棒子吗？薄皮。
0: 绿棒子是东北的一种那个统称
1: 哦，
0: 就是那绿瓶装的大绿棒子。这个你能炫多少大力棒子，就是这种情况。
1: 当年夏天冰过的薄皮，一口下去药味儿、家乡味儿、90年代味儿全在。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6: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5: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6: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5: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0: 好
1: 了，
0: 哎呦，
1: 好了，
0: 好
1: 啊，接着我们上半段聊。我刚刚上半段说小孩不能喝啤酒啊。然后我们俩刚刚就聊，就说，哎，就是有很多小孩会喝啤酒，
0: 嗯哼，
1: 特别的伤脑子。我就联想到我的脑子可能就是小时候伤的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舔那个筷子。
0: 嗯。对你来说造多大伤害呢？
1: 对，因为没考上北大和清华，我非常的受伤，这是我的梦想。
0: 啊 ，Have dream。
1: 小孩可以上网吗？上网吧？什么？谁说的？
0: 会被赶出来。
1: 不可以啊！
0: 哎，因为18岁之前肯定不能去上网吧嘛。
1: 是的。
0: 你以为那时候小时候搞那时候治安情况不好的时候那些黑网吧？
1: 那多少年前了，对吧？
0: 也别去，一定不要去啊，好吧？因为我从来不去那儿上网啊，很早很早家里自己就买了开玩笑开玩笑。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身边朋友没有玩的，我没有玩的话就好像就不会涉猎到这些东西
1: 啊。是的，
0: 因为我们住宿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没有玩的，就大家都还是玩一些平常我们在校园里面的生活的一种玩法。
1: 嗯，
0: 以后你接触到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们最猖狂的就是去操场公园刀气打台球。
1: 我还记得曹氏公园门口有一个网吧叫什么火烈鸟，
0: 那叫 KTV。
1: 哦，那是 KTV。
0: 哦，我知道了。
1: 哦，那不是
0: 家园零点。
1: 哦，是吗？
0: 两个网吧。
1: 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我怎么能想起来呢？
1: 因为你去过。
0: 我哥去过，知道吗？
1: 不是你，你看过，你陪同。
0: 我去了，我真去了，就是在我。
1: 但你没玩。
0: 我玩了，就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我陪他去，他那时候打了一个游戏叫什么来，叫红警吗还是什么，然后后来还玩一个叫游戏叫什么，那个地下城与勇士吧，好像是啊，都地下城，就是那么叫嘛。然后我坐在旁边干什么，我在旁边看海绵宝宝。
1: 你还是个宝宝的。
0: 不是个宝宝，但特爱看。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小学4-5年级了。
1: 我小时候也爱看那个。
0: 反正啊，这个特好玩，我就觉得。
1: 这个黄忠正说他5年级就上了，
0: 别上了，回来吧。
1: 不可以，不可以，
0: 不要带坏小朋友啊！
1: 对，
0: 现在大家自己家里都有台电脑吧？这上网、
1: 是的，
0: 上网我们那时候无非就是干什么？聊天，申请的 QQ。
1: 不是打游戏吗？
0: 打游戏我不打，因为我对游戏就是那个 FPS 的游戏啊，
1: 没什么兴趣。其实
0: 我转着晕。
1: 哦、
0: 想吐，知道吗？
1: 就好像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打手游就会很晕，
0: 对，那会儿 CS
1: 盯着手机看
0: CF 就不行。
1: 嗯，
0: 后来呢上了大学之后英雄联盟开始火起来了嘛，那时候就开始玩。
1: 哎，是的，我那时候在上大学的课堂上啊，就是上一些小大课的那时候，
0: 嗯，
1: 然后全班同学就是组队，
0: 你就听鼠标是这样的。
1: 不是的，是刺激战场的那噗噗噗，两个手是这样的。
0: 哦，这样的是吧？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手游端了啊。
1: 嗯，红警是单机的，策略性的。
0: 对，
1: 真不知道这个游戏。
0: 是，我见我看到玩就用鼠标一拉拉一圈，然后一些建什么东西
1: 啊，
0: 然后会有一些那么小人跑出来，嘣嘣嘣嘣，就那次。
1: 就我不太了解游戏啊，而且就是之前也不太关注这个。我知道最老的一个游戏就是张军经常玩的《梦幻西游》。
0: 哦，那个是。那是我大学的学长，他玩那个，还要点卡什么的，
1: 对，还得费钱的啊，
0: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哎，咱不是聊吃的吗？我跟你说，又聊到游戏了，真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嗯，对，看到有网友评论嘛，就是回复一下。
0: 哎，你说这个时候让我突然想起了，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啊上网，然后是大学时间的时候呢，学校门口有一个卖那个铁板豆腐的。
1: 啊、哦，现在不也有很多吗？铁板豆腐。
0: 哎，他那个就特殊啊、
1: 嗯，
0: 说这个铁板豆腐就是大家意义上的铁板豆腐，肯定就是一块嘛，
1: 切碎啊，切小块小块小块。
0: 哦，是也是那样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吃的时候呢，它就是临界于臭豆腐和不臭豆腐之间。
1: 嗯。
0: 然后呢，煎的很焦，上面撒一层那个蒜葱末和一些其他的调料，
1: 就很好
0: 吃，特好吃。
1: 对，对，是的。
0: 一串4个，然后呢，5块钱3串。
1: 现在也有，
0: 也有是吧？
1: 啊，
0: 是个白色的豆腐
1: 啊！对对对，
0: 跟咱俩吃的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我在市区从来没见过他那种做法。
1: 在万达金街有，我见过。
0: 是吗？
1: 嗯，你可以
0: 去吃。以后我得去尝试一下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只要是但凡啊， 但凡就是出了网吧之后，我就会
1: 买一份。
0: 它还有一个比较贵的，四块钱一条的无头鱼，买不起。
1: 哦，这没吃过，没见过。
0: 包宿才十块，这条鱼四块啊。
1: 嗯。
0: 年过脏手说，臭与不臭之间那是啥？酸豆腐吗？
1: 不臭。
0: 就是，你说它
1: 正常的白豆腐。
0: 对，它是白豆腐。
1: 嗯、
0: 臭与不臭呢，是因为它撒上那些它那个调料之后，
1: 对，
0: 稍微有点味儿。
1: 嗯。
0: 那个味儿呢，它又不是臭。它可能是那个蒜末的那个味道。
1: 嗯，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为啥觉得好吃，因为在那个记忆点，你看你每次从网吧出来吃，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你是快乐的，你是兴奋的。
0: 哦，对哈、啊、
1: 是吧，
0: 无头鱼四块钱一条，完吃的老香了。
1: 嗯，这是什么，
0: 说
1: 还玩什么
0: 音速劲舞团飞车，劲舞团我知道，
1: QQ 飞车吗？
0: QQ 飞车我知道。
1: 嗯，
0: 现在小朋友都说老年人才用微信，我们都玩 QQ、啊、
1: 对，他们现在都玩 QQ。
0: 但我们的 QQ 打出来之后，
1: 而且现在小朋友发动态就是他们那个手机那个电话手机是吧、
0: 嗯、
1: 手机什么电话手表，对，电话手表、
0: 嗯、
1: 还可以发动态
0: 啊？
1: 还是不可以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带过那个，
1: 因为我看他们还发一些动态，然后发的小达人一样，特别搞笑。
0: 哦，厉害厉害厉害。
1: 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说不吃才是放假啊，
0: 嗯，
1: 吃粥坏胃。哦，
0: 那是有那个胃基础疾病的一些，
1: 对，
0: 有些不能吃流食的。
1: 一般情况下不会啊，
0: 嗯，因为它含糖量高嘛。
1: 是的，但是粥呢它又比较好消化。
0: 嗯，
1: 你比如说白粥、小米粥、南瓜粥、山药粥。
0: 对对对，
1: 这是小草发出来的、嗯、豆包的回答，是不是？
0: 这个年货仓鼠可能没听明白，说他怎么聊着聊着又换了。其实我们一直没换，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感觉吃什么东西是给胃放假啊。
1: 嗯，
0: 他说了没错，当年的万府的台北春 KTV 半夜才十块钱，
1: 好便宜啊。我弟说现在去网吧特贵，
0: KTV
1: 哦 KTV
0: 比那贵多了，
1: 搞混了。现在去 KTV 也挺贵的，我假期的时候去了一次，然后小包、
0: 嗯、
1: 一个小时86还是88，而且还没有团购，它是晚上。
0: 我临最近一次上 KTV 的时候啊，
1: 嗯，
0: 最近上 KTV 是多少年前了？哎，不是多少年前，是上一次我和李涛。
1: 啊、哦，李涛爱唱歌。
0: 和青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还有，吴老师，我们几个一块儿，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去说找个 KTV， 我们去唱歌吧。那时候还有什么？还可以自己自主去带菜的，我们把那个菜打包了带。
1: 哎，现在不能自主带菜吗？现在可以啊。
0: 就是那个，他可以带酒带菜，自己都行。
1: 嗯。
0: 就那个，就在这周边，好像是啊。
1: 对。
0: 不是涉嫌，不是给他打广告啊。
1: 还有那种边吃火锅边 KTV 的那个也挺好的，不过现在不干了那家。
0: 楼先生说。
1: 最爱你哟。
0: 永杰女主播为啥一直拖着脸？
1: 太沉了。
0: 拖着脸是一种习
1: 惯。我是这样，我刚刚这样的。
0: 她是忧郁女孩。
1: 你说没想到主持人也去卡拉 OK 啊。我跟你说，我特别高能量。我早上上了早间节目，然后下午出了那个口播。
0: 嗯。
1: 咱们俩还上了一期广播。
0: 嗯。
1: 然后我们晚上10点又去了 KTV。
0: 还行还行，咱俩这活力是差不多的
1: 啊。你也是，而且特别高能量，别人都惊叹。你说，然后朋友说
0: 你不累吗？
1: 啊，这点在哪？对对对，他说。绝了，高能量人群。
0: 那怎么能累呢？就是就在那躲着坐着，他就缓了。只要我们俩不开口说话，就说明我们在恢复元气。
1: 对，在休息。
0: 就是笑，他也不浪费，知道吗？
1: 对。
0: 哎，
1: 没事，
0: 没事，
1: 用后面带一个这个。
0: 哦，
1: 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网友怎么说的啊？
0: 又刷到柯姐了啊！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说。爱吃香菜和芥末啊，说喝6瓶白的，1瓶红的，一点醉意都没有。大家可以猜一下他喝的什么？6瓶娃哈哈，1瓶旺仔。
0: 你怕不是想得
1: 病啊？
0: 太多了，哪有这么喝了？报复性喝水呀，这是。
1: 但一般假如说我就是晚上出去吃了烧烤啊，或者一些重口味的东西，我夜里面都会渴醒。
0: 我告诉你一点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不说其他的啊，就如果说你点了某些外卖量不大，
1: 嗯，
0: 但你吃完之后老是渴，
1: 就注意了，别点了。
0: 对就别点了啊，
1: 嗯，
0: 知道吗？啊，
1: 比如辣条，
0: 辣条那个还行，
1: 对，
0: 辣条只会刺激你一会儿，就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有些有些就不能啊，好吧，
1: 好，来继续看我们的朋友怎么说。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吃什么给胃放假。
0: 对，来，这位朋友说，清清淡淡，软软糯糯，白米配小菜啊，不用重油重盐，温温一度一碗下肚啊，不撑不胀，胃瞬间就放松了，感觉就放长假了嘛。
1: 嗯，
0: 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呢，因为这个人喜欢吃米，
1: 哦，所以你喝米粥的时候也很舒服。
0: 对，喝米粥比较舒服。
1: 嗯，
0: 如果说我那天确实不舒服，我就会把米多煮一会儿，把它的这个粥的水呢，给它煮的稍微少点儿。
1: 哦，
0: 然后呢，就配那个小菜，配什么呢？就
1: 稀稀糊糊的那种
0: 小榨菜
1: 啊，
0: 小老板，
1: 你这又健康又不健康
0: 啊！
1: 边喝粥还要就榨菜，
0: 你吃不下去，
1: 就比较南方的早餐吃法了，对吧？他们还会把榨菜放在自己的粥里面。
0: 我那个时候觉得呀，我真的是，我小时候就觉得啊，我这一辈子我能早上吃个粥，白米粥，特别倍儿香的那种白米粥。
1: 我吃过，
0: 然后用一盘小菜，
1: 嗯，
0: 然后再用一个油条，把油条这个扎进那个碗里，
1: 浸润在里面，
0: 就浸润，把油条拔出来，然后开始啃油条，油条里面又有
1: 米，好好吃啊，
0: 又有米香，又有那种粥的味道，还有小菜，可以再来点咸的，然后入味里面，我觉得特幸福。
1: 我这个人不，我这个人就是早餐的欲望特别强，我油条里面还要加鸡蛋，
0: 是吗？
1: 对，抖音上有朋友问啊，就是说想问一下，亳州羊蹄真的好吃吗？就是羊蹄子，
0: 嗯，
1: 真的好吃吗？我觉得挺好吃的。
0: 小哥啊，你这个羊蹄儿这个很好吃的，
1: 但是千人千味啊，就是咱们本地人都觉得挺好吃的。就比如说我一个女生，我不爱吃那种肥肉啊，就是我吃羊蹄的时候就软软糯糯，特好吃，而且又够味儿。
0: 对，你都来15年了没尝试过吗？
1: 小蛮子，你都变成老蛮子了还没吃。
0: 这有，这是咱亳州这个，
1: 你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挺好吃的。
0: 嗯，血糖高了不能干油捏那个吃法
1: 啊，的确是啊，就血糖高的时候，就是煮粥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尽量少喝点粥。
0: 哦，还有这个想法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板面馆都有羊蹄儿，
1: 嗯，
0: 大部分啊，几乎是100%了都。
1: 对，反正就是千万你告诉他你要吃比较鲜的那种，
0: 嗯，
1: 就比较老的不太好吃。
0: 对。就是哪家生意好，你去那一家的，
1: 嗯，
0: 因为他的羊蹄儿是一直在供应的嘛。
1: 我都能吃2个。
0: 对，小时候吃羊蹄儿吃闷了嘛，吃7个。
1: 哇，
0: 还是小羊蹄儿，然后呢，吃了3个鸡蛋。
1: 你都不怕你的脚变成羊蹄儿？
0: 不怕不怕，那时候怕什么？啥也不怕啊。
1: 来下一个啊，说，他用是热乎乎的蔬菜豆腐汤啊，清淡鲜爽，全是素菜，少油，没荤腥，喝完整个人通透，胃也瞬间卸下了负担，像彻底放空休息了。哎，的确是，我也觉得。
0: 嗯，你那个蔬菜豆腐汤，
1: 好减肥啊。
0: 对，我妻子前两天在家里做饭吧，给我做了一个汤，就是那个用鸡蛋和黄瓜，然后直接用紫菜搞点虾米，
1: 好喝吧？
0: 对，很好喝，很清凉。那个就感觉你喝的时候就特别舒服。
1: 嗯，
0: 你再配个米饭，
1: 就比较简单嘛。
0: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别按我这个坏习惯来。
1: 怎么了？
0: 我喜欢吃那个汤泡饭。
1: 哦，
0: 就是汤泡饭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汤、啊。
1: 我对象也是。
0: 那个汤啊，它不是那种汤。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肉汤、油汤类似的，
1: 嗯，
0: 我喜欢用茶。
1: 你用茶泡？
0: 对，就绿茶的茶。
1: 哦，
0: 红茶不行，只能用绿茶，然后用绿茶泡，用开水泡
1: 啊，
0: 就或者说用清汤泡，这就很少一点点。
1: 你的胃口，你的这个口味怎么这么
0: 奇怪是吧？
1: 对。
0: 但我每次就比如我去吃烧烤的时候。如果说去吃烧烤，去吃烤肉，他们有这个米饭的话，
1: 嗯，
0: 比如说我妻子特别喜欢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一个砂锅，
1: 嗯嗯嗯，
0: 那个叫什么来着，砂锅里面有什么，有茄子呀，有类似的这些东西拌一拌的。
1: 哎，我帮你看了一下啊，你这个茶叶水泡饭啊，
0: 嗯，
1: 它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吃法，
0: 是吧？
1: 是江南皖北，
0: 江南皖北，你看，
1: 对，然后。清淡解腻，下饭快。
0: 对对 对，特别解腻。
1: 而且它有好处的啊，解油腻，助消化。
0: 啊，
1: 就吃荤菜的时候配这个茶泡饭特别爽口
0: 啊，就是，
1: 哎，是不是正中你的，
0: 哦，就是，就是这个感觉是
1: 吧，对吧，比白开水泡饭稍微有茶香，不寡淡，
0: 对对对对对，它很它很有那种茶香的味道
1: 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比如夏天吃的这个茶泡饭还可以解暑开胃。
0: 咱就说吧，咱在吃这方面有点权威啊，
1: 嗯，
0: 是吧，
1: 但有点不好的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说说说说
1: 我还是得说，
0: 得说一定得说，有好就有坏，
1: 伤脾胃。
0: 我的脾胃都是上回来。
1: 对，他说不能细嚼，直接吞咽会加胃负担，长期吃容易胃痛、反酸、胃炎。
0: 偶尔吃一次，偶尔吃一次，
1: 对，可以偶尔吃，而且小孩尽量少吃。
0: 嗯，
1: 营养这个吸收不太行。
0: 嗯，
1: 而且呢，还会就里面有含茶量嘛，睡不好。
0: 就是茶叶水，他说茶叶用水泡几遍，凉调一下也不错啊。
1: 哦，直接吃茶嚼茶叶。
0: 我是吃茶叶的，就这个绿茶，就有的时候喝到嘴里面了，我就不会吐了嘛，就不会碎茶叶沫了，
1: 嗯，
0: 然后就直接嚼嚼就咽了。
1: 我们家就比如说你吃完蒜之后说啊，吃嚼几个茶叶去味儿，去蒜味儿。
0: 嗯，有这种说法。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嚼茶叶，有红茶叶能嚼，绿茶叶能嚼，嚼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
1: 但是说，嗯，比如说绿茶嚼起来有点涩啊。
0: 啊，是有点，是有点，
1: 是吧？然后红茶、普洱也都能嚼。还挺好的，
0: 嗯，
1: 就是老粗茶不太建议嚼，
0: 对对，黑茶
1: 嚼不动，
0: 对对对，
1: 嚼不动，嗯，
0: 个人，
1: 嗯，
0: 好，这个朋友读啊，爱吃香就是深夜的酒伤透他，在喝清晨的粥，那个时候胃最舒服了。
1: 我一般都喜欢来一碗泡面，我一般我搞得我很行一样，
0: 很爱喝酒似的，是
1: 的。但我记忆里面都是这样的。
0: 以后多做节目，争取把你家这个你和你弟弟还有你对象的酒量练上去。你对象酒量怎么样？
1: 能喝我们全家。
0: 哦，那就那还行，那还行。
1: 但是因为我们全家太弱了呀。
0: 对对对对，我就是我吗？我你知道我坐在我妻子那家里面，我说我再不喝多了，我找那一个假座。
1: 对。一粒晨说问一下哪里有卖这个糯米藕的，不是就在那个商之都门口炒米线门口。一个老奶奶，糯米藕，
0: 糯米

0: 就行了。你那是水还是什么？纯水吗？
1: 水。
0: 这么高级吗？都
1: 杯子忘带了，
0: 不就是麻雀吗？
1: 对，古井的麻雀能喝二两。
0: 世界药期，你想打世界药都是吧？
1: 心
0: 有
1: 山
0: 海，
1: 怎么觉得是那个小海星呢？
0: 心有山海，你好，我叫郭泰明安啊，好吧，这名字很霸气吧？
1: 对。
0: 古井的麻雀，古井确实产酒的地方比较多啊。
1: 对，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俗语。
0: 古井的麻雀都能喝二两。世界药都养生博州。
1: 哎，对，
0: 欢迎您。搞得我们俩像主持活动似的。好，这朋友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给魏胖。
1: 哎，这个小海星是男生哎。
0: 是男生是吗？
1: 男粉。啊，你刚说啥？
0: 哎呦，没事，
1: 打断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说嘛，就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打断了谁的腿都被打断了。
1: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前两天就是明星那个音乐会嘛。在我们百草园人特多。
0: 我那天去了，那天那个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啊，我刚好在那个沙滩上。你看我拍那视频没有？
1: 没有。
0: 开心的时候就在沙滩上面啊，嗨，就那个。
1: 没有，我马上看一下。
0: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我忍不住要跟你分享。
1: 好。
0: 古井没有，古井那没有满月的小孩能混的呀。你去边去认识。
1: 你这更夸张了。
0: 你好，心有山海啊。哎，那天我去的时候，刚好他在门口，那个时候已经开直播了，说他进门了，4点多的时候，我就在沙滩上在那儿玩呢。
1: 没去喝两杯，
0: 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谁和我喝？我和谁喝？
1: 这个小土豆在群里面分享的什么？说毒毛选，不要把自己放在任何人的对立面，也不要在任何一段关系里去花力气对抗。学会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策略。
0: 怎么了？
1: 这太有深度了吧？
0: 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内蒙古人向博州人民问好，欢迎来到内蒙古做客游玩，牛羊肉管饱，早啊！
1: 哇，我太想去了，我想吃烤全羊。
0: 那我不会啊，这呼麦啊。
1: 就是我在咱们家这边，就是不知道哪家比较好吃，那种烤全羊感觉特别有食欲，特别幸福。
0: 我记得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嘎玛，他跟我说过，他说他有的时候有些这个内蒙古的朋友们早上的时候就直接就会有一些。喝点早酒类似的，度数比较高的，那是不是这件事我有待求证啊？心有山海，有没有地区是这种情况？是早上会喝一些高度的白酒，就是50多度那时候，挺高了啊。
1: 就北方那边了，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对，6、7、8月份来正好，早点烧麦好吃啊，早点烧麦啊，是的，那都牛羊肉烧麦嘛，我前两天刚买的，
1: 贼香，
0: 啊。前两天还和那胡子哥说那个烧麦博州买不着来着，我们那次
1: 从网上买，
0: 买了，买了后来我自己回去蒸嘛，蒸的时候就感觉吃的时候没那种解恨。
1: 那心有山海应该最近来过我们这边，
0: 来了吧？
1: 对吧？
0: 您来了没有？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搜到博州广播电视台的啊。戈壁的炉就能喝到酒，对，山东喝的操鲜。
1: 咱们家也可以啊，就爱喝酒的人真的会有早酒这个习惯。
0: 狗肉汤、香肉汤那块
1: 儿。山海说这个有喝的，上班族早上不敢喝。
0: 对，
1: 这个的确。
0: 下班族有的时候也不敢喝，知道吗？好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时候啊，确实是这个时间太短。期待明天和后天吧，好不好？
1: 对。
0: 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呢，只能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的5:30，我们准时相约悦动全程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哥，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啊。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

之花海中穿梭。夏天怎成正午阵，听雨滴溅起早稻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那除了互助穴位，拒绝贪凉，立夏之后科学午睡也是养生的关键。中医讲夏养心，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午睡养心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1: 建议大家在下午1点左右午睡15到30分钟，也不要睡时间太长。那很多人觉得午睡越久越好，实际上睡时间太长也会打乱我们夜间的一个睡眠节律，越睡会越昏沉。啊，就算睡不着，我们中午也要闭目养神10几分钟，这样能起到一个舒缓心血管系统，来平复烦躁的情绪，那整个夏天都不容易累。
2: 亳州作为曹魏故里，留存着无数与曹操相关的历史印记，其中两座看似普通的夯土高台尤为特别，它们不仅见证了乱世中的农耕复苏，更藏着一代枭雄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探寻这穿越千年的农耕传奇。
3: 在亳州呀，有一句话，东关架西关架，两座高台覆天下。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这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曹操关架台。
0: 您可别小看这看似普通的土台，它背后藏着一段与三国枭雄曹操紧密相连的农耕往事。东汉末年，战乱频发，民不聊生，曹操在外征战，常因粮草接济不上而陷入困境。当他回到家乡亳州，眼前的景象让他痛心不已，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正如他在《蒿里行》中所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道理的曹操，决心在家乡推行屯田制，发展生产，安定民生。
3: 曹操安排我们谯郡的乡民，只要是没有田地的，一律就划给他田地，用自己的家产购买了很多耕牛，分给劳动力相对比较弱的农家，并且呢，组织兴修水利，把谯郡境内的河道全部疏通。曹操为了全面掌握生产情况，每天骑着马到处巡视，几乎是人不离鞍。
0: 有一次，曹操在一片麦地里看到一位老汉坐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用小泥丸驱赶糟蹋麦子的麻雀。这个场景让他深受启发，与其奔波劳碌，不如修建一座高台，站在高处就能俯瞰四方农田。
3: 于是呢，他就命人就地取土，筑了一个高台，因此就有了我们的东关架台和西关架台。关架台修好之后呢，曹操每天就在高台上观看各处的庄稼长势，看看天气呀，测定晴雨，及时告知耕作的百姓。
4: 新的一天要来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李欣怡。今年8岁，我就读于亳州市第二小学1年级5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备好薄外套，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白天温度适宜，可适度户外运动，增强体质。周日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午间阳光强烈，外出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晒。运动后及时补水，出汗后注意避风，防止中暑受凉。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1: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奋元江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哎呀，
1: 过了一个假期了，大家可能忘了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了。
0: 是的，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非常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嘛。进去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哎。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好吧？
1: 是的，每天一个话题啊，今天是什么话题？
0: 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的简单。
1: 什么？你感觉吃什么算是给胃放假？
0: 哎，对了，
1: 这问题很简单，就不吃，
0: 就很尖锐啊，就是很简单。
1: 就你不吃的时候，不就是放假的时候吗？
0: 但是很多大聪明都说过嘛，就是这个。这叫什么减肥餐，是在餐前吃还是在餐后吃，这个道理。
1: 对，你可以边吃减肥餐边吃饭。
0: 对呀，你是啊，你那朋友们，这个抖音怎么没有直播，马上就有了啊。好了，
1: 马上就有了，是断掉了，马上就好
0: 啊。好，谢谢朋友们的爱心支持，爱吃香菜和荆芥的这位朋友。哎，我们俩一个爱好。
1: 你爱吃荆芥啊？
0: 爱吃荆芥，爱的不行不行。
1: 我之前去河南一次，然后他们不是有他们那边本土的一个做奶茶的那个店嘛，然后我就去买他们特色，而且招牌热销排名第一的荆芥柠檬茶。
0: 哇哦！
1: 然后就是我就是当就是底下很多评论嘛，说哇特别好喝，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尝了，就是不太适合我，就是我本来就不吃荆芥，然后我再喝荆芥柠檬茶。
0: 这个在
1: 感觉被下毒了那一刻，
0: 它属于一个就是热凉菜。什么叫热凉菜呢？做热菜也行，做凉菜也可，
1: 凉拌。我看我哥就是种了一些那个荆芥啊，给我奶奶说让他就是下面条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吃。
0: 对对对对，凉尤其是凉面的时候放点荆芥，
1: 对，就觉得很好吃。
0: 香菜也行。其实这个荆芥和香菜是不是以同一个东西呢？
1: 有点像，
0: 有点像，
1: 但是我爱吃香菜，我不爱吃荆芥。
0: 对，我爱吃香菜，我迷之爱吃香菜，就是我但凡一加班啊，
1: 你就得吃香菜。
0: 对，外卖都不香，我都干嘛呢？我都会
1: 你去地里面找香菜。
0: 我记得马年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我给大家发过一个视频。
1: 什么视频？
0: 就是我加班的时候买了一桶泡面啊，泡面里面放的全部都是
1: 香
0: 菜。香
1: 菜泡面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也是，我当时出这个香菜泡面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赶紧过去就买了一大包。特别爱吃香菜嘛。但我发现，就是你里面放它原带那个香菜，比你自己放的香菜好吃。
0: 不，
1: 你另加了香菜煮里面，就感觉味道没有浸润到里面去。
0: 你看这个就是有点说法了哈。那个香菜呢
1: 是我不会煮了。
0: 对，这你冲泡的时候啊，你就让香菜放在面的下面
1: 啊，
0: 然后泡三分钟赶快翻上来，这个时候就口感就相当好，不错。
1: 我看河南人他们还挺爱那个什么荆芥那个做的饼，自己家里面摊的饼子。
0: 咱这最有名的景记黄瓜糖，
1: 那对是的，
0: 景记黄瓜鸡蛋糖，
1: 好久没喝过了。
0: 景记黄瓜鸡蛋胡椒糖，景记黄瓜鸡蛋烟糖。
1: 对，你知道为啥没喝过吗？好久没吃席了。
0: 这个就拦着你点了。
1: 怎么了？就是咱们吃席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呀？
0: 这个一般白事上。
1: 啊，
0: 这个红事的话一般就是这个它会有一些这个鸡蛋汤。
1: 哦，咱们这边的讲究一个说法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清淡嘛。
1: 好配、发财。
0: 对了，荆芥黄瓜汤呢自己可以打，很简单，非常简单。
1: 哦，
0: 买时令油就可以了。
1: 那在家里面做不忌讳啊？
0: 不忌讳，这就是一道菜。
1: 哦，
0: 这是一道菜。你事儿上你提这个嘛、你想一想，事儿上也有很多嘛。你比如说你吃的鸡鸭鱼肉嘛。
1: 我看去饭店的时候，偶尔有的饭店也会有这道菜。
0: 时令的时候会有，
1: 是吧？
0: 对，它不会在那个不是季节的时候突然出现。但是这个事情啊，就有的时候分啊。
1: 那爱吃香菜说还有荠菜，荠菜我爱吃，尤其是荠菜饺子特别鲜。
0: 我跟着我闺女呢，就是
1: 我闺，
0: 跟着我闺女啊，就是突破了一下自己的口味儿。
1: 怎么了？你吃了啥？
0: 我以前吃荠菜都吃包子。
1: 哦，荠菜包子。
0: 对，然后吃荠菜包子。后来他说：“爸爸，爸爸，有一个千里香馄饨。”
1: 哦，也是荠菜啊，听你讲过
0: 啊，
1: 特好吃是吧？
0: 荠菜馄饨，大的，那么冷不大个儿，知道吗？像多不大个儿呢，就像冷不大个儿啊。
1: 那其实和我说的荠菜饺子都特别像了。
0: 对对对，
1: 就很大个儿嘛。
0: 它那个皮儿啊，那个感觉那稍微有点不一样，
1: 薄一点。
0: 对你吃就特别爽，而且特别入味儿。
1: 对我妈现在懒了，我都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个了。我就一般我不吃饺子，荠菜我会多吃几个。
0: 那你这时候你又适当的应该和母亲多联系联系，是吧？
1: 每天都在一起
0: 啊？你就每天都在一起吗？
1: 对，
0: 你就点他呀。
1: 他听着节目呢，你以为我现在为啥突然间说这个？
0: 阿姨把那段掐掉，好不好？哎呀，
1: 周八健啊，说咱们亳州的锅和夜话这几天人多吗？本地人这五天都没出门。说实在的，我昨天晚上9点多我去了，就是人稍微少了一些，但是因为当时时间晚了嘛，9点多快10点了。但在那之前，我听他们工作人员说，就是说，昨天晚上就是如果说你想游船的话，还要排队一个多小时。
0: 再过两天。
1: 对，其实再过两天周末的时候会比较好吧，对吧？
0: 对对对，你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到一个景点，不是必须要去

0: 全玩完，知道吗？先玩一部分，
1: 先去时光里吃个好吃的，
0: 对，去溜达溜达啊。
1: 嗯，
0: 不到一岁的宝宝可以办银行卡吗？
1: 哎，我看有这种宝宝有银行卡，说什么压岁钱的那种银行卡。
0: 现在你办银行卡就开通网银都需要你正规的用途，这个你
1: 对现在比较那个。
0: 你这个可以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就是我们隔壁后面那堵墙那个团队啊，那个栏目组叫说办就办节目组，
1: 还挺好奇的。
0: 哎，一岁宝宝啊，
1: 哇，这个宝宝好幸福啊，不到一岁就坐拥银行卡了。如果说可以办的话，
0: 那国家出政策，还有人已经挣到工资了呢。
1: 哦，你看，就是按照正规，就是说这个说法啊，就是说不到一岁的婴幼儿啊，完全可以办银行卡的，但是只能办储蓄卡，
0: 哦，
1: 也就是借记卡嘛，不能办信用卡。这样你就给他花完了。但是
0: 孩子说我还没干啥了，我开始背信用了，就是。
1: 对，然后必须由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给代办。嗯、
0: 对。
1: 啊，这办理条件对吧、就是？
0: 他自己也去不了。
1: 对，你抱着他吗？就是监护人带着身份证原件，还有宝宝的这个户口本的原件，或者是出生证明。
0: 嗯。
1: 然后给证明一下你们的这个监护关系。
0: 嗯。
1: 去银行卡里，去那个银行里面选这个宝贝成长卡。
0: 哦。
1: 就是工行里面有这个宝贝成长卡，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建行、农行，就是四大行里面都会有这个儿童卡，可以去问一下。
0: 啊，您现在这个意思就是想给孩子从
1: 办理了，
0: 现在开始就让他理财，
1: 嗯，
0: 是吧？哈，
1: 嗯，就仿佛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
0: 哦，是这样的，我天哪！
1: 就可以给孩子存压岁钱呀，
0: 哦，
1: 教育金呀，对吧？
0: 那还行啊，
1: 嗯，
0: 好吧。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
1: 对，今天主题是啥？
0: 是就是你感觉吃什么是给自己的胃放假？
1: 哦哦哦。
0: 但是
1: 不吃，嗯，
0: 你这个是不吃是吧？
1: 对，我是空着。
0: 我是不行，我不吃不行。
1: 喝酸奶，我会喝酸奶。
0: 酸奶我不行，
1: 你不爱喝。
0: 我本来一个胃就开始泛酸，我再喝点酸奶，酸上加酸，那酸奶的味道就是真的是顶。
1: 哦，这不太适合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分时段吧。你比如说冬天就爱自己给自己下个清汤面。
1: 嗯啊，你是爱这个的。
0: 夏天呢，就是咱回来喝马虎了
1: 啊。我前两天还去喝了呢，
0: 绿豆茶类似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啊，就是这个马虎，它不能天天喝。
1: 为啥？会增胖吗？
0: 不是，喝完之后呢，就天天喝就觉得没那么香了。
1: 我也觉得。
0: 你要三天五天喝一趟
1: 啊，
0: 哎，完美。
1: 但是我前两天在大鱼手那边啊，就随便找了一家，
0: 嗯，
1: 就尝了几口，我觉得不太好喝。
0: 在哪儿找的？
1: 大鱼手那边。
0: 避雷。
1: 啊，是真的不太好喝吧？
0: 那就避雷吧。
1: 然后我还吃了那个有一个什么，
0: 嗯，
1: 那个什么馍。
0: 什么馍？
1: 就是摊的那种饼子，然后里面还要加了鸡蛋那种。
0: 火罩子还是鸡蛋灌饼？
1: 擦馍。
0: 哦，油擦馍。
1: 对，油擦馍。然后我当时我和我弟同时吃，觉得有一种甜味儿。
0: 有点腻了是吧？
1: 它是本来就带甜味的吗？
0: 不吧，
1: 对啊，我记得我在就有的那个涮肉那边火锅店里面点过啊，就觉得很香。然后那天我在大鱼手那边吃，就有股奶味儿，我不知道是啥，甜甜的。但我妈说那是羊油。
0: 商家的天塌了。
1: 我没说哪一家，是羊油吗？
0: 哦，你说一家还行，你知道吗？
1: 某一家。
0: 哦，对对，某一家。
1: 别，我怕别人打我。
0: 你这是一个骗局啊。
1: 我只能这样说，我不能指名道姓，对吧？
0: 大鱼段的熟，我跟你说，现在都在抖。
1: 然后，他后面打一个括号说不是我家。
0: 哎，对，是的。
1: 还说这个出生证明丢了怎么办？丢了可以补办呀。
0: 对，直接补办。
1: 对，
0: 而且这个医院，
1: 可以在妇幼保健院啊，还有妇幼中心去补办一下。
0: 嗯哼，
1: 嗯，
0: 这怎么能丢了呢？孩子需要这个多着呢，这以后，啊。
1: 哎，咱们小时候那时候是没有这个吧？
0: 咱小时候也有，但是这是那个村委会开具的那个证明
1: 哦。
0: 你要是这个有的时候给孩子们啊，就是给他们就入户口啊，或者其他的需要这个东西。
1: 哦，
0: 后来办身份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需要一下这个，有的时候有的就提供啊。
1: 哦，
0: 我第一次办身份证的时候，我一脸胡茬子去了。当年我十四，嗯，
1: 我不是胡茬子，
0: 哦，
1: 我是额头全是痘痘。
0: 哦，是这样的。
1: 当时留着刘海，
0: 很青春。嗯，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不就是嘛啊？说我来听主播嘟囔空呢。
1: 好，今天我们嘟囔的是，
0: 你感觉吃什么算是给胃放假啊？
1: 对，
0: 今天周三嘛，
1: 嗯，
0: 聊美食啊。

0: 点点说土，
1: 是土。
0: 你让我突然想到了当年那个就什么明清时代的观音土是吧？现在非洲还有很多的地区啊，有了地区还在吃这个土
1: 啊，
0: 很难很难哦。
1: 说幼儿园班长说博主天气热不热？今天挺热的，
0: 30多。
1: 就我们俩坐在这房间里，说实话，我手心全是汗。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2: 透了，看了。
1: 我吓死了，我以为你要干嘛？
2: 要脱衣服是吧？
1: 他突然间站起来了，展示一下。我说这是干嘛？
0: 满身大汗，李大汗、王大汗、赵大汗，你知道吗？
1: 但是明天开始会有所降温啊，就是到25度。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这个衣物要控制一下，别感冒了啊。
0: 嗯。哟，这爱吃香菜和金姐说土也叫这个芙蓉干是中药。
1: 哇。
0: 那是有部分的土，是一个比较细的土，筛过之后它可以作为半药入药。我记得好像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这个。
1: 天哪。
0: 山西那一块的话也有这种地方，就是山西的土嘛，就是比较多。
1: 天哪。啊，叫芙蓉干。
0: 嗯，您查一查，看有没有确定的指数啊？
1: 就是这个芙蓉干呢，就是灶心土，就是老式柴火灶中间那块久经火烧的黄土。
0: 哦，就那一块的土。就是高温天天炙烤它。
1: 对，你知道它什么功效吗？
0: 什么功效？
1: 温中止血、止呕、止泻，专门治，比如说你胃寒、呕吐。
0: 嗯。
1: 你喝完酸奶，喝一点它土，吃点土，然后。
0: 哦。把油给我吸进去是吧？
1: 对，还有拉肚子。
0: 哦，
1: 哎，还有小儿吐奶。
0: 嗯，
1: 挺好的，挺好的，就古代一方常用的一个中药啊。
0: 猫猴说喝酒吃龙虾，然后呢，爱吃香菜也说呢吃酒吃米酒就行。哎呦，
1: 哎，米酒其实挺舒服的，喝完之后，它又不辛辣。
0: 我对那种没有刺激感的这个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了，现在。
1: 哦，对对对，哎，我昨天晚上就是特别，有点丢人。就是我说那个我们去尝那个河马那个啤酒嘛，鲜啤
0: 出的那个，
1: 对，然后呢我就说这个几度啊，我能喝吗？然后那个人告诉我说这3度完全可以喝，就是果汁一样，就不会晕的。我说好好好，我喝。我说对，这完全可以喝。然后我妈就说，哎，别喝，你能喝吗？这就是啤酒你也会晕啊，一杯。我说没事，这只有3度，平时我喝都是9度10度的才会晕。
0: 嗯。
1: 然后别人说你喝的什么啤酒度数这么高。我说那雪花什么的不都是这么高度数吗？他们说是什么小麦什么量。
0: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1: 是吧，
0: 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看你不问我这事儿，你问我这事儿就没这茬事儿了。
1: 你没跟我聊这事儿。
0: 对，咱看到那个啤酒你到底是看那个酒精度数还是麦芽浓度。
1: 对啊，对对对，他说的我看那个9度10度11度都是麦芽浓度。
0: 对。那个酒精度呢，是一个这个酒的它的酒精含量，就是说它大概3度5度啊，比如说6度啊，高的7、8度吧，以前老圣泉的类似的那种情况。
1: 对，
0: 这个喝完之后呢，它的酒劲儿比较大，就说明我们上头比较快一点，然后量多之后呢，就会出现那种情况。
1: 是的，
0: 麦芽浓度呢，它是口感的问题，麦芽浓度越高，然后它的口感越浑厚越醇，你有喝的时候就越像你比如我喝了干嘛糊涂呀，就麦芽程度很高。精酿的啤酒大部分会出现这个。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比如说咱喝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桶装的那个，
1: 扎啤。
0: 对，扎啤，对，扎啤分生啤，知道吗？它那个就没有那么哈，你还是懂我啊。
1: 你没喝过，没见过吗？你看。
0: 哎呦，真是，哎呦，这
1: 哎，可以换算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怎么念啊？一个圆圈，一个屁。
0: 什么圆圈一个屁？
1: 就是麦芽浓度。
0: 啊，那就8度
1: 啊，就这样的
0: 啊，
1: 就是麦芽浓度是8度的啊，就是大约是3度的酒精度，
0: 嗯，
1: 麦芽浓度是10度的，大约是3.5到4的，就是酒精度，然后麦芽浓度是12的，这个酒精度呢就高一点，就是4.5到5。
0: 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口感了，因为很多人对口感要求比较高，其实这个啤酒产出来之后啊。有的人就他不明白，就是很多人就是喝这个啤酒到底是那个是喝那个沫呢，还是喝那个酒呢？
1: 我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我突然间看到啤酒他们在喝，我会想喝，就是渴了。
0: 哦，就渴了是吧？现在咱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会就是直接喝那个酒嘛。其实啤酒一产出来的时候，它麦芽浓度比较高。
1: 哦。
0: 那个时候，你说德国啊、黑啤啊那些这一块的话，他们喝的是用那种高杯，一高杯冲出来之后。
1: 对对对，是的。
0: 有一个文化叫做啤酒冲杯不冲沫等于不尊敬人，就是他们喝的是啤酒花，啤酒花的香味独特。
1: 哦、然后咱们这边是避免这个啤酒花。
0: 哎，对对对对，
1: 不太一样。
0: 你比如说，你一满杯，只有一点是酒，上面都是啤酒花。
1: 嗯，
0: 这个人就会说：“带着您的洗洁精给我滚。”啊，
1: 哦，这样的。
0: 对对，你带着你的洗洁精给我滚啊！就是这种情况。那个啤酒花喝完之后就很香。
1: 哦。
0: 然后呢，你知道那个以前的这个大瓶的那个扎啤杯吗？喝完之后，为什么这个外国人会准备一个这个胶棒类似的东西，就玻璃制的嘛？就是为了让它再搅拌，就把那啤酒沫再发起来。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喝着就香了。
1: 在那用筷子给你。
0: 对对，在那用筷子毙掉。就喝的不一样，就说明咱啊，对这个酒啊，这个有一个独属的那种感觉。
1: 哦。
0: 要想酒，还能再给大家讲会儿。
1: 就我就看了一下，我为什么喜欢喝燕京啊？就是因为它的口感比较醇厚，但是我发现就是它最上头的是白啤之后就是燕京了，就我们常喝的几种啊，然后就是纯生，
0: 对，
1: 然后就是经典大绿瓶
0: 啊，
1: 最后呢就是这个什么原汁麦啊、勇闯啊，还有崂山，
0: 对，
1: 他们会清爽。
0: 有崂山，哎呦，我听这名儿我头疼，崂山
1: 喝那个上头是吧？
0: 我喝那个不行。大乌苏就是崂山这个类似这种不行啊，就是有点太顶，但是有的时候状态好了也行。
1: 哎，我发现酒也是一种流行。
0: 对，
1: 比如说前两年就是什么小白那个，还有乌苏就比较流行。
0: 啊，那就请刀啤酒，四厂的你就尝一尝，就二厂四厂的尝一尝，真的不一样，口感不一样。你看你喜欢喝哪个？你刚才说的燕京，前两天刚和朋友们就是续过。
1: 好喝，我觉得它在啤酒里面算好喝的了。就是一般情况下，我喝别的，我觉得有点苦，喝那个它不苦。
0: 你能酌多少呢？一小杯？
1: 两杯吧，两一次性杯子。
0: 扎啤杯吗？
1: 当然不是。
0: 那是啊。
1: 嗯。
0: 那个最近前两天刚酌的 U 八一个品牌啊。
1: 酌多少？
0: 这就不能
1: 算。U 八度数挺高的。
0: 就不能算了。
1: 嗯。
0: 这真不能算，因为24一箱买那个成箱的嘛。还挺多的
1: 哦，小刚的红旗说，那不得吃药膳鸡？哎，我前两天我发现有很多来旅游的这个外地朋友啊，他们在抖音上会发自己，就比如 vlog 里面就吃了亳州的药膳鸡。
0: 对，
1: 我真不知道哪家好吃，作为亳州人，我竟然不知道。
0: 你这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1: 我只吃过那个淮扬堂。
0: 淮扬堂的那个吧，就行了，
1: 就行了。
0: 它分很多种啊，就是你说你是吃那个，是你吃的不是那个麻椒鸡吧？
1: 不是啊，药膳的那个，
0: 就纯药膳鸡是吧？
1: 有汤的那个
0: 啊，煲底汤的那个，那个就是淮扬堂的就不错。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他们推荐的话，就是本地的一些帮会啊，就是咱这样说的意思啊，就是用乌拉拉那句话来说，很多的这个就会去到一些比较大的饭店做药膳的，专门做药膳的会有这个
1: 啊。
0: 然后咱平常老百姓呢，就是和药膳挂钩的一个叫做麻椒鸡，不是椒麻鸡。是麻椒鸡，
1: 这个能分清。
0: 对对对，麻椒鸡呢，这个就是咱那个就是做的豆皮儿呢，弄那来是吧？
1: 嗯，
0: 它是白煮的鸡出来的。这个麻椒鸡呢就不一样了，它就是里面塞这个麻。
1: 对对对，我看到了，
0: 椒麻鸡
1: 就很多，就是商贩都会有这个麻椒鸡去售卖。
0: 是哈，
1: 但是药膳的话，一般就是不在摊子上了，在店铺里面。
0: 对，都在店铺里面啊。
1: 曹老板的药膳鸡。他不是曹操鱼头挺火的吗？
0: 也有啊，化祖门鸭、曹操药膳鸡啊，有曹操鱼头，都是啊。爱吃香菜说39度如喝白露，53度二斤不吐，雪花陪我长大，天涯在我脚下，精酿更是不在话下。
1: 哇哇哦，
0: 厉害厉害厉害！
1: 自己编的吗？
0: 那应该是吧，这个这应该就是一个顺口溜了，这属于是。这属于是老品鉴家了，这是。
1: 对，你看什么39度喝白露，白露是什么？
0: 清纯露水嘛。
1: 哦，我以为是一个我不知道的酒名。
0: 39度饮如白露，白露就是仙女才喝白露嘛。
1: 哦，53度
0: 露水，
1: 53度二斤不吐。
0: 对，就说明就是酒量大。这白露上青天。
1: 这是哪个县的电视台？我们是亳州市广播电视台。
0: 对，是的啊。至于时光啊， 咱们聊聊聊聊，今天我们要说一下是吃什么给胃放假。
1: 对，
0: 周三专题聊美食啊。
1: 伊立晨在抖音上我们评论啊，说是给胃放假，他喝的是豆腐脑与煮的这个现挤的牛奶，

0: 就是喝吐了还得就是。
1: 说的，你搜能搜着。
0: 因为现在家里没有小孩，也没想过订牛奶。
1: 哦，是吗？
0: 是吧？
1: 我这个不会游泳的鱼说，每天晚上不吃饭，按20元算，你一年的收益是多少？大富豪。
0: 什么？他说啥？
1: 就是这样说嘛，就是一天晚上不吃饭20块钱。
0: 我看过这个。
1: 标餐。
0: 嗯。
1: 这个就不行了啊！你按这样算的话，那也一天不吃饭呢。就是，只要能保证自己的正常摄入，那就这不是啥了，是吧？
0: 嗯。
1: 对，他说药膳其实就是一家卖的那个啊。小刚说他不吃这个药膳鸡，他在无锡。
0: 其实自己家里面熬的鸡汤也挺好的，就放点中药材。
1: 对，刚一起说好多年没看到药的时空直播了，药的时空就没直播过。
0: 对。
1: 我们只是借用他的号，不好意思啊。
0: 是的。
1: 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档直播节目，叫《悦动全程》。
0: 对。
1: 啊，这号我们也同时在用。
0: 我们悦动全那个药都时空是晚间会播出。
1: 对 对。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下载我们的掌上亳州客户端。
1: 对对对。嗯。
0: 我刚刚为那个网友算了一下，每天晚上不吃饭省了20块钱啊，20年可以省多少钱？14万6千元。要是算上偶尔闰年多几天，差不多15万左右。
1: 哦，够我们吃顿饭吧。
0: 哎，的确，我发现就是我奶奶，就是我和我奶奶就我们俩的饮食习惯对比一下，比如说让我出门吃一个汉堡啥的，我觉得就是和她的饮食习惯对比一下，真的很浪费钱。
1: 就是朋友们，这些世界上存在的美食，你想尝它就有，你想吃它没错，你要是天天吃，然后呢也没错，因为你的经济实力它有，就看自己耗。当你身体长大之后，慢慢你就觉得还是老板打吃了最舒心。
0: 但是不对比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差价啊。
1: 对呀，我们就这么想嘛。你要说这个什么买鸡蛋多少钱，什么买牛奶多少钱，
0: 一个手机多少钱？
1: 对对对对。就不能这么算。
0: 治愈时光说没小孩不得整一个，整一个给他订牛奶。
1: 感谢您对牛场的赞助啊。
0: 对、
1: 哎、好。快乐哥说逆行闯红灯都抓拍了吗？上面有这个。
0: 嗯，
1: 这个我今天发群里了啊，
0: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永杰走海剥皮，不行我警玩有好了。
0: 剥皮就是刚刚我说那个河马吧，河马鲜皮、嗯、
1: 上面还有一个什么马，
0: 什么马？
1: 还有一个什么马？我记得啊，就是那个啤酒的一个名字。
0: 斑马。
1: 哦，对对对，还有个斑马，真有真有真有。
0: 对，因为我们昨天聊起来说这个河马，哎，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马，我们一起想了一下，斑马。
1: 嗯。
0: 这是从即日起啊，也就是说，关于这个非机动车逆行还有闯红灯将被抓拍处罚。
1: 对，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0: 嗯，就是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啊，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
1: 哎、
0: 并依据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所以大家增强一下我们这个文明守法的意识啊，从自己做起吧。
1: 嗯，从你我做起。
0: 我对，保证自己的安全，又保住自己的钱包。
1: 哇哦，
0: 一举两得。
1: 那是那是那是。为什么？因为最近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已经发现有很多朋友开始出现逆行了。然后呢，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亳州的这个秩序嘛，就是规划之后，好多人说他不理解，说你一个小城，你先搞这个。然后现在大家实施起来之后，各行其道，不逆行，不闯红灯。发现安全感上升，秩序感上升，这个城市的这个规矩感也上升了、
0: 嗯、
1: 大家都很文明，所以说哦很棒。
0: 是的、但是还是有个别的朋友、
1: 嗯、
0: 没有遵守啊。
1: 不是喝吗？是我们亳州90年代自己的啤酒
0: 啊。是什么叫绿棒子吗？薄皮。
1: 绿棒子是东北的一种那个统称。
0: 哦，
1: 就是那绿瓶装的大绿棒子。这个你能炫多少大力棒子？就是这种情况。
0: 当年夏天冰过的薄皮，一口下去，药味儿、家乡味儿、90年代味儿全在酒里。
1: 没喝过，
0: 没见过。
1: 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喝，那个时候我才4岁，家里不让喝。
0: 你没有喝筷子上的吗？
1: 不敢，不敢。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最近这两天我随份子的时候啊，就是汪黎，我碰到了一位家长，给自己家孩子才7岁，
0: 嗯，
1: 还是6岁来着。小孩 非一定要让尝尝那个啤酒，他一定要让，一定要喝，他不喝他闹，知道吗？
0: 啊，小孩啊，你说，继续说。
1: 然后呢，就是家长就用筷子给他蘸了一口，然后让他就吮吸，就筷子上面那个酒的味道。
0: 啊，对。
1: 朋友，这非常危险，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过。
1: 你还这样过？
0: 小时候这样过，然后以至于我就是能大闹到什么程度？我听我妈说，我把桌子给掀了。
1: 这个不行啊！
0: 就是在我意识里，在小孩的意识里啊，他对酒是没有说啊什么小孩不能饮用的这个概念，只是听大人说啊他不能饮用，但是其实喝的时候他酒味不是特别浓啊。
1: 对。
0: 然后喝的时候呢，觉得他是小饮料。
1: 你。谨记，因为这个东西它非常危险，它会给孩子造成叫做不可逆损伤。什么叫做不可逆？学过这个，就比如说儿童教育的都知道啊，就是它造成的伤害非常大啊，一定要谨记。你不要觉得自己家怎么来小孩弄得很，我不给他喝两口，他都管闹，这不是炫耀的资本啊。
0: 一般就是长辈，我当时是我外公，就我姥爷，他每天就中午嘛，夏天都会给自己搞一瓶。然后我在旁边呢，又没有饮，那时候饮料又不是特别多，家里面又比较穷
1: 哦。
0: 然后就是不是每顿饭都有娃哈哈喝的，
1: 嗯，啊，你的酒量巅峰在那个时候，
0: 我的酒量巅峰在我3-4岁的时候。
1: 哎，好嘞，好，接段广告，收回来，啊。

0: 好
1: 了，
0: 哎呦，
1: 好了，
0: 好
1: 啊，接着我们上半段聊。
0: 好好，
1: 刚刚上半段说小孩不能喝啤酒啊。然后我们俩刚刚就聊，就说，哎，就是有很多小孩会喝啤酒，
0: 嗯哼，
1: 特别的伤脑子。我就联想到我的脑子可能就是小时候伤的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舔那个筷子。
0: 嗯。对你来说造多大伤害呢？
1: 对，因为没考上北大和清华，我非常的受伤，这是我的梦想。
0: 啊 ，I'm dream。
1: 小孩可以上网吗？上网吧？什么？谁说的？
0: 会被赶出来。
1: 不可以啊。
0: 哎，因为18岁之前肯定不能去上网吧嘛。
1: 是的。
0: 你以为那时候小时候，那时候治安情况不好的时候，那些黑网吧。
1: 那多少年前了，对吧？
0: 也别去，一定不要去啊，好吧？因为我从来不去那儿上网啊，很早很早家里自己就买了，开玩笑开玩笑。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身边朋友没有玩的，我没有玩的话，就好像就不会涉猎到这些东西
1: 啊。是的，
0: 因为我们住宿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没有玩的，就大家都还是玩一些平常我们在校园里面的生活的一种玩法。
1: 嗯，
0: 以后你接触到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们最猖狂的就是去操场里面刀气。打台球，
1: 我还记得草原公园门口有一个网吧叫什么火烈鸟，
0: 那叫 KTV。
1: 哦，那是 KTV。
0: 哦，我知道了。
1: 哦，那不是
0: 家园零点。
1: 哦，是吗？
0: 两个网吧。
1: 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我怎么能想起来呢？
1: 因为你去过。
0: 我哥去过，知道吗？
1: 不是你，你看过，你陪同。
0: 我去了，我真去了，就是在我。
1: 那你没玩？
0: 我玩了，就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我陪他去，他那时候打了一个游戏叫什么来，叫红警吗还是什么，然后后来还玩一个叫游戏叫什么，那个地下城与勇士吧，好像是啊，都地下城，就是那么叫嘛。然后我坐在旁边干什么，我在旁边看海绵宝宝。
1: 你还是个宝宝的。
0: 不是个宝宝，但特爱看。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小学4-5年级了。
1: 我小时候也爱看那个。
0: 这个特好玩，我就觉得。
1: 这个黄忠正说他5年级就上了，
0: 别上了，回来吧。
1: 不可以，不可以。
0: 不要带坏小朋友啊。
1: 对，
0: 现在大家自己家里都有台电脑吧，这上网。
1: 是的，
0: 上网我们那时候无非就是干什么，聊天，申请的 QQ。
1: 不是打游戏吗？
0: 打游戏我不打，因为我对游戏就是那个 FPS 的游戏啊
1: 没什么兴趣。其实
0: 我转着晕。
1: 哦，
0: 想吐，知道吗？
1: 就好像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打手游就会很晕，
0: 对，那会儿 CS
1: 盯着手机看
0: CF 就不行。
1: 嗯，
0: 后来呢，上了大学之后，英雄联盟开始火起来了嘛，那时候就开始玩。
1: 哎，是的，我那时候在上大学的课堂上啊，就是上一些小大课的那时候，
0: 嗯，
1: 然后全班同学就是组队，
0: 你就听鼠标是这样的，
1: 不是的，是刺激战场的那，噗噗噗，两个手是这样的。
0: 哦，这样的是吧？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手游端了啊。
1: 嗯，红警是单机的，策略性的。
0: 对，
1: 真不知道这个游戏。
0: 是，我见我看到玩就是用鼠标一拉拉一圈，然后一些建什么东西
1: 啊，
0: 然后会有一些那么小人跑出来，嘣嘣嘣嘣，就那种。
1: 就我不太了解游戏啊，而且就是之前也不太关注这个。我知道最老的一个游戏就是张军经常玩的《梦幻西游》。
0: 哦，那个是。那是我大学的学长，他玩那个，还要点卡什么的，
1: 对，还得费钱的啊，
0: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哎，咱不是聊吃的吗？我跟你说，又聊到游戏了，真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嗯，对，看到有网友评论嘛，就是回复一下。
0: 哎，你说这个时候让我突然想起了，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啊上网，然后是大学时间的时候呢，学校门口有一个卖那个铁板豆腐的。
1: 啊、哦，现在不也有很多吗？铁板豆腐。
0: 哎，他那个就特殊啊，说这个铁板豆腐就是大家意义上的铁板豆腐，肯定就是一块嘛，
1: 切碎啊，切小块小块小块。
0: 哦，是也是那样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吃的时候呢，它就是临界于臭豆腐和不臭豆腐之间。
1: 嗯。
0: 然后呢，煎的很焦，上面撒一层那个蒜葱末和一些其他的调料，
1: 就很
0: 好
1: 吃，
0: 特好吃。
1: 对，对，是的。
0: 一串4个，然后呢，5块钱3串。
1: 现在也有，
0: 也有是吧？
1: 啊，
0: 是个白色的豆腐
1: 啊！对对对，
0: 因为咱俩吃的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我在市区从来没见过他那种做法。
1: 在。

0: 在万达金街有，我见过。
1: 是吗？
0: 嗯，你可以
1: 去吃。以后我得去尝试一下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只要是但凡就是出了网吧之后，我就
0: 会买一份。
1: 它还有一个比较贵的，
0: 嗯，
1: 4块钱一条的无头鱼，买不起。
0: 哦，这没吃过，没见过。
1: 包宿才10块，吃条鱼10块啊。
0: 嗯。
1: 年过脏手说，臭与不臭之间那是啥？酸豆腐吗？
0: 不臭。
1: 就是。你说它
0: 正常的白豆腐，
1: 对，它是白豆腐、
0: 嗯、
1: 臭与不臭呢，是因为它撒上那些它那个调料之后，
0: 对，
1: 稍微有点味儿，
0: 嗯，
1: 那个味儿呢它又不是臭，它可能是那个蒜末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就
0: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为啥觉得好吃，因为在那个记忆点，你看你每次从网吧出来吃，
1: 对对对，
0: 那时候你是快乐的，你是兴奋的。
1: 哦，对哈、啊、
0: 是吧，
1: 无头鱼4块钱一条，完吃的老香了。
0: 嗯，这是什么，
1: 还
0: 玩什么
1: 音速劲舞团，飞车，劲舞团我知道。
0: QQ 飞车吗
1: ？QQ 飞车我知道。
0: 嗯，
1: 现在小朋友都说老年人才用微信，我们都玩 QQ、嗯。
0: 对，他们现在都玩 QQ。
1: 当我们的 QQ 打出来之后，
0: 而且现在小朋友发动态，就是他们那个手机那个电话手机是吧、
1: 嗯？
0: 手机什么电话手表？对，电话手表，
1: 嗯，
0: 还可以发动态，
1: 啊，
0: 还是不可以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带过那个。
0: 因为我看他们还发一些动态，然后发了个小达人一样，特别搞笑。
1: 哦，厉害厉害厉害！
0: 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说，不吃才是放假啊。
1: 嗯，
0: 吃粥坏胃。哦，
1: 那是有那个胃基础疾病的一些，
0: 对，
1: 有些不能吃流食的。
0: 一般情况下不会啊。
1: 嗯，因为它含糖量高嘛。
0: 是的，但是粥呢，它又比较好消化。
1: 嗯，
0: 你比如说白粥、小米粥、南瓜粥、山药粥。
1: 对对对。
0: 这是小草发出来的啊、嗯，豆包的回答说是。
1: 这个年货仓鼠可能没听明白，说他怎么聊着聊着又换了。其实我们一直没换，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感觉吃什么东西是给胃放假啊？
0: 嗯，
1: 他说了没错，当年的万府的台北春 KTV 半夜才10块钱，
0: 好便宜啊！我弟说现在去网吧特贵
1: ，KTV
0: 哦 KTV
1: 比那贵多了，
0: 搞混了。现在去 KTV 也挺贵的，我假期的时候去了一次，然后小包一个小时。86还是88，而且还没有团购，它是晚上。
1: 我临最近一次上 KTV 的时候啊，
0: 嗯，
1: 最近上看 KTV 是多少年前了？哎，不是多少年，是上一次我和李涛。
0: 啊、哦，李涛爱唱歌。
1: 和青哥。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还有，吴老师，我们几个一块儿，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去说找个 KTV， 我们去唱歌吧。那时候还有什么？还可以自己自主去带菜的，我们把那个菜打包了带。
0: 哎，现在不能自主带菜吗？现在可以啊。
1: 就是那个，他可以带酒带菜，自己都行。
0: 嗯。
1: 就那个，就在这周边好像是啊。
0: 对。
1: 不是涉嫌，不是给他打广告啊。
0: 还有那种边吃火锅边 KTV 的那个也挺好的，不过现在不干了那家。
1: 娄先生说。
0: 最爱你哟。
1: 永杰女主播为啥一直拖着脸？
0: 太沉了。
1: 拖着脸是一种习惯。
0: 我是这样，我刚刚这样的。
1: 她是忧郁女孩。
0: 你说没想到主持人也去卡拉 OK 啊！我跟你说，我特别高能量。我早上上了早间节目，然后下午出了那个口播，
1: 嗯，
0: 咱们俩还上了一期广播，
1: 嗯，
0: 然后我们晚上10点钟又去了 KTV。
1: 还行还行，咱俩这个活力是差不多的
0: 啊。你也是，而且特别高能量，别人都惊叹。你说，然后朋友们说
1: 啊，这
0: 点在哪？对对对，说。绝了，高能量人群。
1: 那怎么能累呢？就是就在那躲着坐着，他就缓了。只要我们俩不开口说话，就说明我们在恢复元气。
0: 对，在休息。
1: 就是笑，他也不浪费，知道吗？
0: 对。
1: 哎，
0: 没事，
1: 没事，
0: 用后面带一个这个。
1: 哦。
0: 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网友怎么说的啊？
1: 又刷到柯姐了啊！欢迎欢迎。
0: 嗯，欢迎欢迎，说。爱吃香菜和芥末啊，说喝6瓶白的，1瓶红的，一点醉意都没有。大家可以猜一下他喝的什么？6瓶娃哈哈，1瓶旺仔。
1: 你怕不是想得嗯
0: 病啊？
1: 太多了，哪有这么喝了？报复性喝水呀，这是。
0: 但一般假如说我就是晚上出去吃了烧烤啊，或一些重口味的东西，我夜里面都会咳醒。
1: 我告诉你一点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咱不说其他的， 就如果说你点了某些外卖量不大，
0: 嗯，
1: 但你吃完之后老是渴，
0: 就注意了，别点了，
1: 对，对就别点了、嗯、啊，知道吗？啊，
0: 比如辣条，
1: 辣条那个还行，
0: 对，
1: 辣条只会刺激你一会儿，就是正规厂家的，
0: 嗯，
1: 有些，嗯，有些就不能啊，好吧？
0: 啊，来继续看我们的朋友怎么说。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吃什么给胃放假？
1: 对。来，这位朋友说，清清淡淡，软软糯糯，白米配小菜啊，不用重油重盐，温温一度一碗下肚啊，不撑不胀，胃瞬间就放松了，感觉就放长假了嘛。
0: 嗯，
1: 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呢，因为这个人喜欢吃米，
0: 哦，所以你喝米粥的时候也很舒服。
1: 对，喝米粥比较舒服。
0: 嗯，
1: 如果说我那天确实不舒服，我就会把米多煮一会儿。把它的这个粥的水呢，给它煮的稍微少点儿，
0: 啊，
1: 然后呢就配那个小菜，配什么呢？就
0: 稀稀糊糊的那种
1: 小榨菜
0: 啊，
1: 小老板，
0: 你这又健康又不健康
1: 啊，
0: 边喝粥还要就榨菜，
1: 你吃不下去，
0: 就比较南方的早餐吃法了，对吧？他们还会把榨菜放在自己的粥里面。
1: 我那个时候觉得呀、啊，我真的是，我小时候就觉得啊，我这一辈子我能早上吃个粥，白米粥，特别倍儿香的那种白米粥。
0: 我吃过，
1: 然后用一盘小菜，
0: 嗯，
1: 然后再用一个油条，把油条这个扎进那个碗里，
0: 浸润在里面，
1: 就浸润把油条拔出来，然后开始啃油条、嗯，油条里面又有米，
0: 好好吃啊，
1: 又有米香，又有那种粥的味道，还有小菜，可以再来点咸的，然后入胃里面，我就觉得特幸福。嗯啊、
0: 我这个人就是早餐的欲望特别强，我油条里面还要加鸡蛋，
1: 是吗？
0: 对，抖音上、啊、有朋友问啊，就是说想问一下，亳州羊蹄真的好吃吗？就是羊蹄子，
1: 嗯，
0: 真的好吃吗？我觉得挺好吃的。
1: 小哥啊，你这个羊蹄儿这个很好吃的，
0: 但是千人千味啊，就是咱们本地人都觉得挺好吃的。嗯、就比如说我一个女生，我不爱吃那种肥肉啊，就是我吃羊蹄的时候，就是软软糯糯的，特好吃，而且又够味儿。
1: 对，你都来15年了，没尝试过吗？
0: 小蛮子，你都变成老蛮子了，还没吃。
1: 这有这咱亳州这个，
0: 你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挺好吃的。
1: 嗯
0: 嗯，
1: 血糖高了不能干油腻那个吃
0: 啊，的确是啊，就血糖高的时候，就是煮粥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尽量少喝点粥。
1: 哦，还有这个想法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板面馆都有羊蹄儿，
0: 嗯，
1: 大部分啊，几乎啊是100%了都。
0: 对，反正就是千万你告诉他你要吃比较鲜的那种，
1: 嗯，
0: 就比较老的不太好吃。
1: 对。就是哪家生意好，你去那一家的。
0: 嗯，
1: 因为他的羊蹄儿是一直在供应的嘛。
0: 我都能吃2个。
1: 对，小时候吃羊蹄儿吃闷了嘛，吃7个。
0: 哇，
1: 还是小羊蹄儿，然后呢，吃了3个鸡蛋。
0: 你都不怕你的脚变成羊蹄儿？
1: 不怕不怕，那时候怕什么？啥也不怕啊。
0: 来下一个啊，说，他用是热乎乎的蔬菜豆腐汤啊、清淡鲜爽，全是素菜，少油，没荤腥，喝完整个人通透，胃也瞬间卸下了负担，像彻底放空休息了。哎，的确是，我也觉得。
1: 嗯，你那个蔬菜豆腐汤，
0: 好减肥啊。
1: 对。我妻子前两天在家里做饭吧，给我做了一个汤，就是那个用鸡蛋和黄瓜、然后直接用紫菜搞点虾米，
0: 好喝吧？
1: 对，很好喝，很清凉。那个就感觉你喝的时候就特别舒服。
0: 嗯，
1: 你再配个米饭，
0: 就比较简单嘛。
1: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别按我这个坏习惯来。
0: 怎么了？
1: 我喜欢吃那个汤泡饭。
0: 哦，
1: 就是汤泡饭什么意思呢？就是个汤、啊。
0: 我对象也是。
1: 那个汤啊，它不是那种汤。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肉汤、油汤类似的，
0: 嗯，
1: 我喜欢用茶，
0: 你用茶泡，
1: 对，就绿茶的茶，
0: 哦，
1: 红茶不行，只能用绿茶，然后用绿茶泡，用开水泡
0: 啊，
1: 就或者说用清汤泡，这就很少一点点。
0: 你的胃口，你的这个口味怎么这么
1: 奇怪是吧？
0: 对，
1: 但我每次就比如我去吃烧烤的时候。如果说去吃烧烤，去吃烤肉，他们有这个米饭的话，
0: 嗯，
1: 比如说我妻子特别喜欢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一个砂锅，
0: 嗯嗯嗯，
1: 那个叫什么来着，砂锅里面有什么，有茄子呀，有类似的这些东西拌一拌的。
0: 哎，我帮你看了一下啊、你这个茶叶水泡饭啊，
1: 嗯，
0: 它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吃法，
1: 是吧？
0: 是江南皖北，
1: 江南皖北，你看，
0: 对，然后 清淡解腻，下饭快。
1: 对对 对，特别解腻，
0: 而且它有好处的啊，解油腻，助消化
1: 啊。
0: 就吃荤菜的时候配这个茶泡饭特别爽口
1: 啊、就
0: 是！哎，
1: 是
0: 不是正中你的、
1: 哦就是？就这个感觉是吧？
0: 对吧？比白开水泡饭稍微有茶香，不寡淡。
1: 对对对对对，它很有那种茶香的味道。
0: 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比如说夏天吃的这个茶泡饭还可以解暑开胃。
1: 咱就说吧，咱在吃这方面有点权威啊、
0: 嗯，
1: 是吧？
0: 但有点不好的，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
0: 我还是得说，
1: 得说，一定得说，有好就有坏，
0: 伤脾胃。
1: 我的脾胃都是伤回来。
0: 对，他说不能细嚼，直接吞咽会加胃负担，长期吃容易胃痛、反酸、胃炎。
1: 哦、偶尔吃一次，
0: 对，可以偶尔吃，而且小孩尽量少吃。
1: 嗯，
0: 营养这个吸收不太行。
1: 嗯，
0: 而且呢，还会就里面有含茶量嘛，睡不好。
1: 这是茶叶水，他说茶叶用水泡几遍，凉调一下也不错啊。
0: 啊，直接吃茶嚼茶叶。
1: 我是吃茶叶的，就这个绿茶，就有的时候喝到嘴里面了，我就不会吐了嘛，就不会啐茶叶沫了、
0: 嗯，
1: 然后就直接嚼就咽了。
0: 我们家就比如说你吃完蒜之后说啊，吃嚼几个茶叶去味儿，去蒜味儿。
1: 啊、嗯，有这种说法。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嚼茶叶，有红茶也能嚼，绿茶也能嚼，嚼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
0: 但是说，比如说绿茶嚼起来有点涩啊。
1: 啊，是有点，是有点。
0: 是吧？然后红茶、普洱也都能嚼，还挺好的。
1: 嗯、
0: 就是老粗茶不太建议嚼。
1: 对对，黑茶
0: 嚼不动。
1: 对对对，
0: 嚼不动。嗯。
1: 个人。
0: 嗯。
1: 好，这个朋友读啊，爱之香就是深夜的酒伤透他。在喝清晨的粥，那个时候胃最舒服了。
0: 我一般都喜欢来一碗泡面，我一般我搞得我很行一样，
1: 很爱喝酒似的。是
0: 的，但我记忆里面都是这样的。
1: 以后多做节目，争取把你家这个你和你弟弟还有你对象的酒量练上去。你对象酒量怎么样？
0: 能喝我们全家。
1: 哦，那还行，那还行。
0: 但是因为我们全家太弱了呀。
1: 对对对对，我就是我吗？我你知道我坐在我妻子那家里面，我说再不喝多了，我找那一个假座。
0: 对，一粒晨说问一下哪里有卖这个糯米藕的，不是就在那个商之都门口炒米线门口，一个老奶奶糯米藕，
1: 糯米，
0: 对，
1: 好，
0: 可以尝一下，就是有点微甜了，
1: 对对对，
0: 但挺好吃的。
1: 行行行啊，哎，该说到哪儿来着？我突然想到一个，就给忘了。你看这记忆力真不好。
0: 喝酒。
1: 喝酒是喝酒嘛？
0: 嗯，不是说亳州的麻雀都能喝二两吗？那是古井的麻雀吧？
1: 麻雀是能喝二两，但它呢？
0: 我是鱼。
1: 对，就不能。它有的时候老渴，知道吗？
0: 喝这个。
1: 对，就喝那个就行了、
0: 嗯。
1: 你那是水还是什么？纯水吗？
0: 水。
1: 这么高级吗？都。
0: 杯子忘带了。
1: 不就是麻雀吗？
0: 对，古井的麻雀能喝二两。
1: 世界药期，你想打世界药都是吧？
0: 心有
1: 山
0: 海，怎么觉得是那个小海星呢？
1: 心有山海，你好，我叫郭泰明安啊，好吧，这名字很霸气吧？
0: 对，
1: 古井的麻雀，古井确实产酒的地方比较多啊。
0: 对，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俗语。
1: 嗯
0: 嗯，
1: 古井的麻雀都能喝二两。
0: 嗯。
1: 世界药都养生亳州，
0: 哎，对，
1: 欢迎您，搞得我们俩像主持活动似的。好，这朋友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给胃放。
0: 哎，这个小海星是男生，哎，
1: 是男生是吧？
0: 嗯，
1: 哦，
0: 男粉。啊，你刚说啥？
1: 哎呦，没事，
0: 打断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说嘛，就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打断了谁的腿都被打断了。
0: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1: 嗯，
0: 前两天就是明星那个音乐会嘛，
1: 嗯，
0: 在我们百草园人特多。
1: 我那天去了，那天、那个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啊，我刚好在那个沙滩上。
0: 嗯，
1: 你看我拍那视频没有？
0: 没有。
1: 那开心的时候就在沙滩上面啊，嗨，就那个。
0: 没有，我马上看一下。
1: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我忍不住要给你分享。
0: 嗯、好。
1: 古井没有啊，古井那没有满月的小孩能混的呀、啊、你去边去认识。
0: 你这更夸张了。
1: 你好，心有山海啊。
0: 嗯。
1: 哎，那天我去的时候，刚好他在门口，那个时候已经开直播了，说他进门了，四点多的时候、
0: 哦，
1: 我就在沙滩上在那儿玩呢。
0: 嗯。 没去喝两杯。
1: 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谁和我喝？我和谁喝？

0: 这个小土豆在群里面分享的什么？说读毛选不要把自己放在任何人的对立面，也不要在任何一段关系里去花力气对抗，学会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策略。
1: 怎么了？
0: 这太有深度了吧？
1: 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啊、
1: 哦！内蒙古人向亳州人民问好，欢迎来到内蒙古做客游玩，牛羊肉管饱，早啊！
0: 哇，我太想去了，我想吃烤全羊。
1: 啊，那我不会啊，这呼麦啊。
0: 就是我在咱们家这边，就是不知道哪家比较好吃，那种烤全羊，感觉特别有食欲，特别幸福。
1: 我记得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嘎玛，他跟我说过，他说他有的时候有些这个内蒙古的朋友们早上的时候就直接就会有一些喝点早酒类似的，度数比较高的。那是不是这件事我有待求证啊，心有山海，有没有地区是这种情况，就早上会喝一些高度的白酒，就是50多度那时候，挺高了啊，
0: 就北方那边了，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1: 对，6、7、8月份来正好，早点烧麦好吃啊，早点烧麦啊，是的，不都牛羊肉烧麦吗？我前两天刚买的，
0: 贼香
1: 啊！前两天还和那胡子哥说那个烧麦亳州买不着来着，我们那次
0: 从网上买，
1: 买了，
0: 嗯，
1: 买了后来我自己回去蒸嘛，蒸的时候就感觉吃的时候没那时候解恨。
0: 那心有山海应该最近来过我们这边，
1: 来了吧？
0: 对吧？
1: 您来了没有？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搜到亳州广播电视台的啊。
0: 嗯。
1: 戈壁的炉就能喝到酒，对，山东喝的操鲜。
0: 咱们家也可以啊，就爱喝酒的人真的会有早酒这个习惯。
1: 狗肉汤、香肉汤那块儿。
0: 哦，山海说这个有喝的，上班族早上不敢喝。
1: 对，
0: 这个的确。
1: 下班族有的时候也不敢喝，知道吗？好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时候啊，确实是这个时间太短。
0: 嗯，
1: 期待明天和后天吧，好不好？
0: 对。
1: 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呢，只能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的5:30，我们准时相约悦动全程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1: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凝烛秋光冷画屏，星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直白的歌词里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坦然。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黄金年代，以为它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或未来，却忘了每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那些爱过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刻下了珍贵的印记。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不必畏惧老去，不必焦虑未知，只要心怀热爱，认真活过，每一段岁月都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

可以当度假，满手鲜红当差花，看似豁达的自我开解，实则藏着无数无人知晓的委屈与心酸。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这句歌词道尽了失恋后的逞强与无奈。我们总在受伤后学着自我安慰，把所有苦难都包装成成长的契机，在深夜里独自消化情绪，在天亮后假装坚强。自我安慰不是逃避，而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让我们在未来的风雨里学会自愈，学会坚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日子像慢放的电影，一帧一帧都是风景，这句歌词戳中了被生活推着向前的我们。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忙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却忘了停下来感受风的温柔，云的悠闲。别急着赶路，慢下来才清楚，这是歌里最温柔的提醒。人生不过是一场竞速赛，不必追求事事速成，慢下来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才能发现藏在琐碎日常里的小美好。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学着慢条斯理的生活，在平淡的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感受，才能读懂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予彼此温暖与力量，那些默契的瞬间，无声的陪伴，都像星光一样在岁月里闪闪发光。爱就是彼此的星光，相互照亮，共同前行，让每一个平凡的夜晚都变得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却把承诺奉献给别人，每一句质问都戳中了感情里的痛点，道尽了被欺骗后的委屈与失望。我们都曾在感情里选择妥协，在对方的解释

自责中一次次心软，用空白记忆掩盖伤害。可当谎言被戳破，当真心被践踏，我受够了你的谎言，变成了最坚定的告别。面对言不由衷的感情，不必委曲求全，勇敢离开，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光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人生来没伴侣，非一对，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对生命孤独底色的认知。我们终其一生寻找陪伴，却忘了从出生到入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程，沿途遇上同类都只不过阶段岁月同睡，感情里的相遇与分离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短暂停留。那些甜蜜的瞬间，温馨的陪伴，虽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不必执着于永恒的陪伴，学会与孤独共处，将那些美好藏于心底，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无常与孤寂。

化一化妆吧，我们从来就不会老。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告白，告诉我们岁月会流逝，但内心的少女情怀永远。

褪色。歌词里的少女是每一个曾经纯真的我们，会在阳光下穿起褶皱的裙子与影子相伴，会在晚风里独行与末班车的孤单中学会坚强。别回望少女，那是逆流的往昔。成长路上难免有告别与遗憾，却也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坦然面对得失。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只要心中的少女还在，便永远拥有纯粹与勇敢，永远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球，就算是下雨天。现在的约会结束在对话下之前，我们一起回家，就算搭车要多搭几个站。现在是关心刚发的照片有没有怀念，我们说了再见也不想再见，现在见面也好比没有见面。现在我们有连结却没有联系，是科技拉远了人之间的距离，是人拉远了人之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起去打球，就算是下雨天。现在的约会结束在对话下句前，我们一起回家，就算搭车要多搭几个站。现在是关心刚发的照片有没有怀念，我们说了再见也不想再见，现在见面也好比没有见面。现在我们有连结却没有联系，是科技拉远了人之间的距离，是人拉远了人之间的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摩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开车，视线全靠雨刮器。很多车主呢都有这样的经历，雨刮器一开，玻璃上反而雾蒙蒙一片，要么刮出一道道水痕，要么嘎吱嘎吱的响个不停。雨刮器看着不起眼，关键时刻掉链子，那可真是要命啊。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雨刮器的秘密，说说它为什么总是刮不干净，以及该怎么解决。从选购到保养，从故障排查到更换技巧，一次性讲透，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心里有底。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萧亚轩的错的人。

先说说雨刮器刮不干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胶条老化。雨刮器的刮水胶条呢是橡胶制品，风吹日晒，高温低温，时间长了呢就会变硬开裂，失去弹性。一般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呢在6个月到1年之间。如果您的车长期停在室外暴晒，寿命会更短。判断方法呢很简单，用手摸一下胶条，如果感觉发硬粗糙或者能看到细小的裂纹，那就是老化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胶条虽然没有老化，但是上面附着着一层油膜或者是污垢，也会导致刮不干净。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前者需要更换，后者需要清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二个常见原因就是玻璃上有油膜啊，车辆行驶当中，空气中的油烟、尾气、虫胶等等都会附着在挡风玻璃上，形成一层看不见的油膜。这层油膜呢，用普通清水洗不掉。下雨的时候呢，雨刮器一刮，油膜遇水会变得模糊，光线一照呢，就白茫茫的一片，非常影响视线。解决方法呢也不难，用专用的玻璃油膜清洁剂或者牙膏，配合海绵啊，来仔细的擦拭玻璃表面，再用清水冲干净，油膜呢就去除了。建议每两三个月做一次油膜清洁，特别是雨季来临之前，玻璃干净了，雨刮器的效果才能够发挥出来。

第三个问题呢，是雨刮器角度不对或者压力不足。雨刮器通过弹簧压在玻璃上，如果弹簧老化变松，压力不够，胶条呢就贴不紧玻璃，自然就刮不干净。这种情况呢多见于老车。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雨刮臂的角度变了，比如洗车的时候呢被人掰过，或者换雨刮的时候安装不当，那么导致胶条与玻璃接触面不对。判断的方法就是把雨刮臂抬起来，轻轻放下，观察胶条呢是否与玻璃紧密结合。如果中间有缝隙或者只有部分接触，那么就需要调整雨刮臂的角度或者是更换弹簧。这个问题呢自己不太好处理，建议到修理厂请师傅来帮忙。

雨刮器刮完之后呢，玻璃上有一条条水痕怎么办呢？这通常啊是胶条上有这个缺口或者是变形，用眼睛顺着胶条看过去，如果发现有凹凸不平或者缺口，那就是问题所在了。临时应急可以用细砂纸轻轻打磨胶条边缘，把不平整的地方磨平，但效果有限，最好还是直接换新。如果是整片的区域都刮不干净，那么只有中间一小块干净的话，那可能是雨刮臂的压力不足，或者是胶条整体老化。另外注意检查雨刮器两端的胶条，很多时候呢胶条两端磨损最严重，因为那里接触玻璃的角度最刁钻，换雨刮的时候别只盯着中间看，两头也要检查。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雨刮器的秘密，刚才说了胶条老化、玻璃油膜角度压力等等问题，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雨刮器的选购和保养技巧。市面上的雨刮器呢，主要分为3种，有骨雨刮、无骨雨刮和混合式雨刮。有骨雨刮呢，价格便宜，但压力分布不均，容易留水痕。无骨雨刮是目前的主流啊，胶条整体受力，刮得更干净，噪音也小。那么混合式呢，是介于两者之间，建议优先选择无骨雨刮，性价比更高，效果好。选购的时候要注意雨刮接口的类型，不同车型接口不一样，常见的呢有 U 型钩、直插式还有燕尾式等等。买之前先确认自己的车用什么接口，尺寸呢也很重要。主驾驶侧和副驾驶侧的长度通常是不同的，按照原车规格买就行，别贪便宜买几块钱的地摊货，关键时候刮不干净，危险的是自己。

雨刮器的保养呢，其实很简单。第一呢，不要干刮，玻璃干燥的时候开雨刮，胶条和玻璃之间呢没有润滑，磨损极快。玻璃上呢有灰尘沙粒的时候呢，最好先用玻璃水喷湿，再用雨刮器来刮。那么第二呢，就是定期清洁胶条，用湿毛巾顺着胶条擦一擦，把上面的灰尘和油污擦掉，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呢，就是冬季要注意防冻，停车之后把雨刮器抬起来，防止冻在玻璃上。万一冻住呢，千万别硬开雨刮，会烧坏电机。第四呢，就是要避免暴晒，长期停车尽量找阴凉处，或者是把雨刮器抬起来，减少胶条老化。那么这些习惯养成了，一副雨刮用一两年都没有问题的。

很多车主问，雨刮器刮的时候嘎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玻璃上有油膜或者是蜡，胶条呢在上面滑动的时候，这个摩擦力不均，产生跳动和噪音。解决办法呢，就是彻底的清洁玻璃，去除油膜。第二种原因呢是胶条老化变硬，该换了。那么第三种原因呢是雨刮臂压力过大或者是过小，需要调整。第四种原因就是雨刮器安装不牢固，接口松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玻璃上有硬质的颗粒，比如沙粒、胶条，刮过去呢也会嘎吱嘎吱响。所以遇到异响，先清洁玻璃，再检查胶条，最后考虑调整雨刮臂。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换一副新雨刮就能够解决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雨刮器的更换周期，厂家建议每6个月到1年更换一次，但实际要看使用频率和停车环境。如果您的车天天开，停在室外，那么半年换一次呢比较合适。如果用车不多，停车有车库，1年换一次也行。判断是否该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喷玻璃水刮几下，然后观察刮过之后的玻璃，如果视野清晰，没有水痕，没有异响，那说明状态良好。如果出现条纹、雾状、跳动或者是响声，那就说明该换了。别等到下雨天发现刮不干净了才去买，那个时候啊，既危险又不方便。平时呢，备一副在后备箱，需要的时候随时能换。

总结一下今天的雨刮器秘籍，刮不干净先别慌，胶条老化最常见，玻璃油膜要清洁，角度压力需检查，选购首选五谷型啊，接口尺寸别买错，保养记住不干刮，定期清洁防暴晒，异响水痕别忽视，该换就换不犹豫。雨刮器虽然小，但是关乎安全的事儿呢都不小，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解决雨刮器的烦恼，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